0: 小鸡清闲啊，也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啊，大量华
1: 说啊，乡里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亲属关系证明不归村，不归乡里头证明，他不能给盖这个章啊。说如果你要想
0: 村乡镇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于证明相关的亲属关系及继承的事实。梁女士呢，省登记中心非公继承窗口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 我们要求呢是出具这个亲属证明材料，
0: 是出于实际工作出现过哪些问题，还是说只是一种程序上的习惯呢？
2: 首先啊，亲属证明这个两级章这个事儿，目前我们这个要求上是这样的，目前我没收到过说扣一级章就可以，这个目前我还不能来的这个东西，我也就说我100份里可能有1份带不来，那这不能说是我们要求合格，但是我们肯定有制定这个操作，有这个工作规范，这个文件的肯定是有。
0: 引发登记失误，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政府损失与后续纠纷呢？
2: 所有证明类。
0: 姬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然了，要告
3: 行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
0: 好的，北京时间8:34，家人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
4: 这个北美家要买套房子，要买套房就要把这个旧房子卖它，因为那时候是正是啥，这个我住的北美那个以上那个医疗机关那个证明他是无持那个民事行为能力人，结果我就到那个购置个，我是南昌购置个呢。我说沈阳听说有，到沈阳也不行，毕竟到北京是法大鉴定走的，咋会不会说还不会写，从小得这个残疾病，写完了盖个戳，要这费用就花6000块钱费用，要拿着去到那啥去了，这回的办妥了，可再卖的时候呢，就是电视机18年的事儿了，我钱。另外呢，先前的时候人交1块钱，1万块钱定金，因为咱的人没办成，那是咱们违约，所以就给人赔一个，都是谁规定的，非得差一步不行，是咱也怕麻烦，听在电视上听说因为这打官司告状的或者干啥的，差一分的都有责任，咱进行这事，所以我就把这事说一说。
0: 您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能够了解到啊，也能够体会得到，这个电话有所作为，这样来讲呢，我们群众满意呼声才能够更高一些，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李先生？
4: 是应该这样的。
0: 好，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需要说吗？
4: 这个事儿，我这些在这个2022年了，都跟你那个电台说过一次了。你看，正在疫情的时候嘛。到他，因为他这是干啥？他这是那个。他的那个存折啊，他是2002年退休的。存折当时经
0: 让他们能够重视一下来自于我们百姓的一个呼声，进而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些瑕疵。我们也希望啊，这个良好的一些建议，对于相关工作的一些开展呢，肯定会有助推的作用的，不会形成一个阻力或者是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啊，找一找问题有没有啊，怎么去完善呢、啊、怎么去解决啊，别光学习不干活啊。还有的没有说，他说这个听完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回复之后啊，我非常佩服记者的这个耐心啊。048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5: 你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5: 我听到咱们那个收音机里啊，在播放这个关于继承的问题，因为我前年的时候也办过这个继承，所以吧也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非常难办。最后也没办成，最后走的公证办，我的妈，必须得证明这个。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怎么证明啊？就让我去社区开证明，社区人家说了我不能给你开，因为这个东西社区不能随便给你开，社区也不给开，就是我找了很多部门，完了。 派出所也证明不了，派出所只能证明就是这两个人已经去世了，就是我姥姥和姥爷已经去世了。但是因为我母亲吧，就是七几年她不就结婚了吗？结婚之后她的户口早就迁出来了，老的户口又没有了，怎么查都没有，就是怎么都办不了。然后最后呢，我们没办法就走的公证办的，也是花了很多钱。就本来这个是可以免费办的嘛，然后就是真的这个继承手续，我以前没办过，我不知道，就我办。

0: 谢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啊，讲述这样的事情。我想呢，这个法院问题人梁女士听到您的声音，还有刚才我们手机尾号9166啊，9166啊，这位听友的一些心声呢、互动啊，心情能够稍微好一些。但是我们希望在这好心情之后，能够得来等待好结果，是这样的吧？哈，我们也相信相关的窗口职能单位啊，能够在啊办理具体业务、为市民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证明的手续和公章，这样来讲啊，我们百姓市民才能够少跑腿呀、是这样的吧？好，谢谢您啊，谢谢您，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也祝您生活愉快，也再次感谢对于阳光热线的关注和支持，也希望您能够在日后的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多发声啊，多发出一些正义之声啊，祝您心情好，我们再见。
1: 啊，小姐。
0: 好的，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9129，这位听友，同样把一份祝福啊送给您。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讲一下了。
2: 我也是关心，就是说这办那个这个房的那啥的事儿。就是这个，我头一个多月是两个来月前，我也说过是我姐的事儿。我姐没说今年都86了，我说话有时间吧？
0: 有时间，有时间，谢谢您的理解啊！
2: 他那个都86了，他就差啥？他也不是说房子又继承啊，又是咋转移啊？就差一个琴子，他那个琴子是吵着头的，那个过去吧，老琴子是俩王一个金子那个琴子，完了就是那个房子吧，也是他的，他也不过户，也不那啥的，就因为这一个琴子吧。他就跑了多少趟，完了后来啥搁国企办啊的，他是那个那啥59年参加工作的，今年都86了，就这一个琴子，他过去那时候吧是那啥办这房证那时候吧是爹是97年办的房证，那时候吧就没拿身份证没啥的，人家就给写的草字头搁个金字。就因为这一个字儿吧，完了他就是那个办证那时候，这不是到现在那本儿到手了，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始终也没办那个就是那个大本儿，就是那过去那时候就是那小本儿，他也没瞅没看完。前一段搁下边老太太们提前唠嗑的，完就说的办房证啥的，完我姐也寻思我看看我那个那啥，一看那小本儿那啥，寻思将来这80多岁的。就一个闺女，将来要是以后要有啥事儿的话，不那啥，但是现在也不想说的给过户啊，写他闺女名啥的，他就想啊，把自个儿的，就是说的我办个大本儿去，是这个意思。完了就差这个琴子吧，就给我姐折腾的，爹折腾8-9趟，完了是后来吧，就是查着了，他那个参加工作是那个那啥59年参加工作的。他那个那阵儿吧，他那个琴字就是俩王一个金字儿，完后来办这身份证，就是可能是就给办成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草字头搁个金字儿。完他这一查吧，就是一般是也别的也没查，就搁那哪嘎的，就是那个国企办搁那嘎的查着他这个就是俩王一个金字儿个琴字。完了到这个那啥玩意儿，人家嘎的给你查出来之后吧，人家不给你出证明，人家让哪儿出呀？让公证处去查去。人公证处不给出人儿。
0: 结果呢，就是说来回的不停的去跑，是不是哈？这样来讲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办理相关的这个业务，这个时长啊，整个周期呢就延长了。这一延长的话，给群众带来的很多麻烦呢，是这样的吧？哈。好，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职能单位啊，能够在办理具体程序的时候，该这个执行国家的政策依据的啊，包括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你就执行；不应该执行的，应该简化的，你就应该再继续简化。这样来说，才能够真正的惠及于民，对不对？好，因为时间关系，也同样感谢您参与互动我们直播节目啊。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为我发来的信息也很多呀。你看海阔凭鱼跃，他说法治国家任何事情应该有个法律依据，统一的规定。他们各说各的理，一定是有一方是错误的，或者是双方都错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这条报道之后心情很沉重。蓝天说，哎，早上好，给记者点赞啊，这个问题抓得很好，希望相关职能单位能够积极处理和解决。白一清。

0: 也点赞了直播节目。还有没有再说啊？这个，哎呀，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好解决呀、啊。村里给这个诉求人出具一份证明，拿传。他说的，我认为不动产中心的要求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还有呢，这个一家之主也在点播啊啊，点赞了啊，我们这一期这个记者的这个采访。那么由此呢，我也想到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在。哎呀，四月扯皮的一个挡箭牌，暂时没有答案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快调查、快处理，在调查当中找答案，融入群众找答案。调查研究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后半篇的文章也得赶紧写，那就是务必快落实。光言不究是假把式，落地见问号掰直，现实答复解决问题，赢得民心，这事儿没得商量，一点都用不着研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评论员的文章，给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点个题。那么有关于啊这个今天互动的相关内容，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李刚编辑志成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啊，好，我们再见。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
2: 利润率超过五成，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间。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12点到23号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23号的8点到24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刚才这个可不是我们孟岩的口误啊，真实的表述就是这样。雷阵雨转阵雨，多了一个雷，春天的雷声，初夏的雷声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在接听这个电话之前呢，跟大家反馈一下，都是几分钟之前出现的一些情况啊，跟我们最近连续3、2天受理的这个与城管相关的这个诉求有关。先说这临河区的啊，临河区卫东街30号楼吧，30号-50，这个邻居啊诉求这家呢那个。南北啊，外扩阳台这个当中啊，涉及到城管队员呢，有一些言语上的事情呢。刚刚节目开播前，这临河区啊，城管局或者说综合执法局陆辉局长给我打来电话，讲明了他们昨天这个在龙江所的古所长在这个热线当中公开回应之外，表示严格执法，已经给对方下发了这个处罚通知单，要求在7个工作日之内自行整改，否则的话，他们将采取第二种执法的办法和或者方式。那么这个是昨天讲过了，刚才这个陆局长说，他们又安排人员，到这个现场，到了这个诉求人家里去做了工作，向老人呢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无论是误会啊，还是这个。这个道歉呢，总之这个环节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也表示接续下来一定会秉公执法。这一点呢，我们在这儿向这个诉求人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事情依然还在这个处罚的过程当中，执行期还在，就是这个整改期还没过呢啊，7个工作日，前天下午吧发出去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新华里74号楼。那么涉及到还是邻里之间啊，说这个邻居啊，这个老人圈地占地在那儿种菜，然后呢这个事情呢，老人呢这个竹筒倒豆子，把这个事情都推到姑爷身上了，说姑爷是城管的，什么这个拿北大营转业回来的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把这事儿单就这一件事情，今天上午啊转给了城管综合执法局，向这个党组书记局长这个陈局长把这情况通报过去了，希望对方从党组角度啊，找这位当事人呢做一下谈话，做做工作，避免呢这个特殊的身份出现在不当的言行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然后掀起波澜，这个事情对本人不好，对这个

0: 综合执法局不好，尤其是当下这个城市啊，在创建这个文明城市啊，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容不得这样的杂音、这个沙砾出现。因此呢，无论怎样，都要从自身这个角度，知道自己的身份的独特性，知道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利害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好。别因为不当的言行给自己的集体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个事情我们向，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向这个党组，主要领导讲清了，然后呢也得到了回应，同样刚刚几分钟前，已经由市局转交，因为属地关系转交到这个，城管联合局了，陆局长也表示他们会进一步了解这个情况，做好这个安抚工作，然后把接续的事情努力处理好。第三件事情是古塔区的，古塔区女儿里多少号我记不太清楚了。昨天说的啊，就是这个楼下的这个一楼的这户人家，四大乱建，把这个窗户改门之后呢，两个窗户都改成门了，外边呢扩出去了。最可怕的是他把这个承重墙给拆掉了5、6米，然后呢弄个工资钢在那横上了。这个直接会影响楼上这个一共5层楼嘛，楼上4层，这个重量都加在这个工字钢上了，它能承受多大重量，我们不好讲，这需要这个评估的。但是昨天我们建议对方赶快向所在社区来报告这个事情，然后通过社区，这个固定的渠道，这个流程向上报告。这个事情昨天确实他们做了，社区做得更快。形成的书面材料报给这个古塔区相关的方面了。今天上午，古塔区的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等已经到现场进行联合执法了，所以后续的事情还在展开中。三件事一并给大家通报完毕。接下来两部电话。
1: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还是这个北京市大屯乡包括电视站那个。这个光没有问题。
1: 昨天
0: 这
1: 打电
0: 个
1: 话
0: 翟
1: 的，
0: 先生啊，
1: 对，
0: 昨天因为最后的时刻呀，我们节目结束了，话没有说完，分明是你想说，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这个今天再讲啊。接下来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但是呢，听我说一句啊，还像昨天我跟你讲的那样，好好说，表达清楚啊。
2: 好。
0: 哎，好，您请讲。
2: 因为吧，我们承包有限的吧，现在已经有一个行人已经受到了赔偿，
0: 那不叫受到了赔偿，那叫得到了赔偿。
2: 不对，得到了赔偿，
0: 你昨
2: 但
0: 天
2: 是
0: 说到
2: 他
0: 了，
2: 那也，
0: 你是北镇市大屯镇是吧？大
2: 对，
0: 屯
2: 大屯
0: 乡的
2: 乡。
0: 大屯人，然后呢，你这个作为，有线电视是吧？就是这个北方网络，这
2: 对，
0: 个
2: 北方
0: 光
2: 网络。
0: 纤光缆，你实际是作为这个，北方网络的这服务外包商。就是您是这个第三方，对吧？架设的这个光缆，但是呢，这里边通过咱们昨天的交流，包括我们了解的情况，您没有自成体系，这个没自己没有这个线杆，而是把这光缆搭到其他是电信呢，还是网通啊，还是移动等等吧，搭到人家这个线杆上了，对吧？哎，这是一，第二呢，人家的线杆。但是呢，你搭上了没有体现出你的这个单位啊，或者你这个甲方的名字来，在那线杆上找不到，所以呢，施工方就是秦沈高速的施工方，误以为这个线路呢就是这个那个他们沟通过的那3大或者4大运营商的，跟知会了对方，那对方。你和其中哪一家沟通过？你们合作，那这个事儿你能回忆出来不？就是你把光缆搭到人家那个线缆上、线杆上，这是哪一家？你讲出来了吧？
2: 移动，
0: 移动的是吧？你们
2: 对，
0: 有合作的协议吧？
2: 我没有合作协议。
0: 那你怎么他？你是私自搭上的，还是人家默许了，还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呀？
2: 就是一种就是默许了，
0: 默许了，
2: 对。
0: 那个咱们实话实说，你跟对方确实打过招呼，而且真正的讲清啊，讲过吗？
2: 讲过，
0: 讲过， 你有依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样的依据啊？
0: 我有跟他那个就是他们工程班的领导，我跟他说过，我跟他说过，我也给他们就是，给他们转过一笔钱。
1: 好吧，不深问了，可能有的事情不适合在这儿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说到这儿了，我们大致也都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啊，有些事情，灯光下、阳光下都经不住推敲的。以后你做事情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呢，最合理、最保险的是要有我这个文件夹里类似于这样的文本盖着章的，这才能保护你。
0: 但是我有一个乡镇也是，就是跟
1: 你听
0: 咱
1: 我说，
0: 就
1: 别
0: 是
1: 说
0: 这。
1: 但是，咱们这事儿不深究，这不是今天探讨的事情。关键就是，假设这个中国移动，他们这个，
0: 不是，现在有的乡镇他们也没有标，他们也给赔偿了。
1: 好，按你说的这个来啊，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情况，您说的。然后呢，对方在施工的过程中啊，他以为。因为他们知会了这个几大运营商啊，移动也好，联通也好，电信也好，都打了招呼了，然后施工就把空中的线缆，拆掉之后转入地下，那么顺带着人家那个这个转入地下了，你这个线缆就跟那个海里边那寄居蟹似的，随之而来也给你转入地下了，这是一个
0: 那
1: 事
0: 不
1: 实，
0: 是年前我都跟他，我跟那个高速指挥部和那个承包那个外包公司，我都跟他打过招呼了。
1: 打过
0: 哎，
1: 招呼，
0: 我有这个录音。
1: 你有录音，保存
0: 对。
1: 好啊。无论录音里说什么，你觉着能够成为你们之间以后维权的证据的话，你就保存好，好吧？然后接着
0: 好。
1: 拿着电话，你听听，你有什么还需要跟我们说的吗？
0: 我没有需要，
1: 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不补充啥，
1: 诉
0: 我
1: 求
0: 只
1: 是什
0: 是
1: 么？
0: 我诉求就要求赔偿，
1: 赔偿多少？
0: 多少这他们有评估，咱可以按正常手续走。
1: 你今天这话吧，就说得非常理性，非常理性。你之前给我们打电话说的那个吧，就缺少理性。你这个18万是你说的吧？
0: 是我说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当你主张这个诉讼标的的时候啊，或者赔偿标的的时候，你至少要事出有因，你能拿出这个18万的依据。为什么开口跟人要这些赔偿啊？好，那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我给你拿出来聊。如果你也
0: 因
1: 能
0: 为
1: 的
0: 什
1: 话，
0: 么？因为为啥那时候我说要这个18万？因为说什么？因为说咱锦州市广电总局，这条信号到我这嘎达已经达到临界值。
1: 第一，锦州市没有广电总局；第二，什么叫临界值？
0: 临界值就是临界点，
1: 什么叫临界
0: 就
1: 点？
0: 稍微有一点信号，就稍微有一点，就是像比如光纤，比如说是老化了，我那边信号都不好。
1: 信号传输的过程，然后到你那儿就是末梢了，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那它增强不就完了吗？
0: 增不了强。
1: 你听我说啊，这应该是技术上来解决的问题，跟你本次诉求事实上应该无关，对吧？
0: 对，是无
1: 哎，
0: 关，但
1: 无关的
0: 是
1: 事儿呢，
0: 所以
1: 说他
0: 说
1: 干
0: 为
1: 什么
0: 啥
1: 呀？
0: 我说我要这个18万呢？因为这玩意儿涉及到往后的维修。
1: 往后的维修，
0: 对。
1: 这事儿啊，就是能放在一起讲的，你就放到一起；如果放不到一起的，咱们不掺和它啊。将来有一天，你又通过这个沟通解决不了。必须要通过法律诉讼的话，同样也是提供这个有关的证据，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有效的支撑的。如果不是，那你就讲不出来了，不好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你崩一锅爆花，你只能问人家这个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受污染，脏没脏，然后熟没熟，仅此而已。你说这个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的？你跟人家这都无关，人家只解决我给你这一锅爆花崩的成熟没有，熟没熟，崩弄熟了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沾上土没有，其他的无关。所以呢，

0: 咱们就讲眼前这些事儿啊，拿出你的证据来，然后接下来，你听好，我们帮助你继续给您反馈沟通的情况，这是今天上午最新的，听一下啊。
1: 好，咱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调查记者。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
0: 冯博，中午好。
2: 通过我们这个89123组这个热线登记，昨天下午13:29的时候，诉求人给我们又打了电话，应该是昨天节目说了一半没有说完，然后那个诉求人对咱们有一些补充。其中有两项内容，第一项内容是诉求人向咱们说他这个和这个施工方和那个指挥部这边都有过通话的记录，而且给咱们提供了两部电话。第二呢，他就是也说了，就是在其他的那个乡镇，在没有标识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个施工方给予了55万元的赔偿，但是这个55万元赔偿这个赔偿户的这个联系方式，诉求人没有给咱们提供，就是咱们没有联系到。今天上午呢，根据这个诉求人给咱提供的两部电话呢，我们分别联系了咱们锦州高速指挥部一位姓陈的同志，和另一位就是施工方的一位王先生。据这个姓陈的同志他回忆呢，他在这个施工这个之前的时候，确实接到过，就是也有电话说这个线路是我的，你不能动。但是至于说是不是诉求人，因为他这个当时这个打电话比较多，他现在也没有这个通话记录，现在查不到，除非是那个到那个电话局去查那个自己整个这个全部这个通话，他手机通话是查不到的。但是他确实说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这个线路不能动。第二个呢是施工方是一位王先生，王先生给我们回馈是就是这个迁移工程之前的时候，确实诉求人给他打过电话，说这个是有线路的，而且是让这个就是工程方呢，就是在这个动的这个移动的时候呢，是别动他这个线。但是那个王先生这样说的，说需要这个打电话的这个诉求人过来，来指出来到底哪一根线是他的，需要给他预留出来。但是那个王先生说呢，就是3个月时间过去了，这个诉求人没有过去去找他，指明哪条线是。后来是因为这个高速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这个迁移工作比较着急，所以说他们就整体就把这个所有的线都挪到地下去了。对于那个素媛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他说那个其他的那个乡镇，或者是区域吧，就是没有标识给赔偿55万这个情况，这个锦州高速指挥部这位姓陈的同志给我答复是这样的，他说这次这个工程呢是还建不补偿，他就是说这个55万，他说我没有支出，所以说如果要是说诉求人说谁给予了这个55万的这个补偿的话，他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咱们的节目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咱们，咱们跟这个就是被赔偿的一方呢去联系一下，看看是哪一块给他赔偿的。这个高速指挥部的这个陈同志说的这个还建不补偿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那个实际情况？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宝昌老师。
0: 翟先生，我们的记者给您做的调查了解刚刚回应给您了，您对此有异议吗？
3: 有异议，
0: 说。
3: 他这个异议有一点，他说叫我3个月上他那嘎达去指出哪条线，他没有这个话，
0: 没有，是吧？
3: 没有没有，
0: 那
3: 要有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打到89123组。
0: 好的，这个姑且就认为没有啊，你们没有这种约定，时间上的、时效上的约定。那么我想问你一句啊，在这个3个多月的时间里，你有没有去过呀？
3: 我去了，我说明，他们叫我写光缆断点的说明，承包合同，我全给他拿去了。
0: 到那儿去了，跟他们交涉过、沟通过。
3: 到的北镇市高速指北镇市的那个高速指挥部，
0: 都沟通过，对吧？
3: 都沟通过。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根本上讲就是这个光缆的入地，对于你们的业务，或者直白点讲，对这个信号传输有影响，有妨碍没有？
3: 有，
0: 有，
3: 有。
0: 其二，双方在这个线缆的拆迁改造、这个由天入地这个过程当中，

0: 没有实时的进行沟通，对吧？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施工方所做你不知情，甚至说不同意，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出现这个您认为的就是对方没有经您同意，霸王硬上弓把这事儿做了，然后您对此产生疑义不满，然后呢理由就是这个埋在地下的光纤这光缆影响了你们这个线路的传输质量。
1: 对。
0: 您自行跟对方有没有沟通啊？我们
1: 沟通
0: 的
1: 了，
0: 我们记者刚才说了，最近这两天呢，跟这个秦沈高速北镇标段的这个指挥部进行过沟通，跟这个施工单位进行过沟通。昨天还说到了，与北镇市公安局大屯派出所的办案民警还进行过沟通，所以呢，我们都在给您打外围啊，联系这个相关的这个各方。然后我特别想知道，您本人作为这个业主啊，业主单位或者当事人，你跟这个北镇标段的这个高速公路指挥部，跟这个施工方是否都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了？然后呢，如果沟通过，目前差在什么地方？
1: 现在就差在锦州市高速指挥部那面不点头，那面不批。
0: 不批，就是这个涉及到这个赔偿这个是吧？
1: 对。
0: 原因呢，有没有回应您
1: 没有回应，人家就说不管。
0: 呢？好吧，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试着再跟锦州方面呢，再进行一下沟通，确认看看什么原因。再做回应，然后呢，回应之后啊，如果依然还是像您得到的情况一样，从根本上还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您可以收集您目前所拥有的所有的相关证据，来从法律上进行维权，这个是您个人的权益，也是您的权利啊。
1: 嗯，好。
0: 其他的就不多讲了，因为包括昨天我们这个风波记者呀，这个电话里还在说到了。甚至还与这个北方广电锦州公司那工程部进行过沟通，结果呢就是这样，两次给您回应，然后呢得到的反馈呢，今天上午出现了，刚才也跟您说到了，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啊，当然刚才我说我们也还会跟锦州这个就秦沈高速啊、锦州工程这个什么指挥部啊、项目经理部啊、指挥部的。你有他们的电话，你就提供给我们。然后呢，如果没有，我们自行联系。总之还会继续给您问一问，问的结果呢，看看什么样，然后再做回应。之后怎么做？刚才我们说了，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法律来维权啊。
1: 好，
0: 就这样。好，哎，
2: 好，再见。
0: 谢谢我们的冯博。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好，咱们来继续等待一下，等待一下我们的这个诉求人的电话啊。
1: 来喽。
0: 好，来接听。你好。
2: 喂，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老人的那什么养老金呢的工龄问题，就是什么的，就是那个
1: 那等一等啊，那个
2: 啊，
1: 唐先生吗？您姓唐对吗？
2: 啊，姓朱。
1: 姓朱啊，抱歉啊，是朱先生。您不是老人对吧？
2: 啊，对。
1: 好，那你拿出年轻人的振作，你提气，大点声说话啊！
2: 啊，行，
1: 好，说吧。
2: 其实情况已经跟你们说了，您那个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一档栏目，名字叫《直播一二三四五》。
2: 啊，
1: 我们是这档节目的两位主持人，你可以讲一讲遇到的事情。
2: 啊，就是老人吧，就是，就是有就是那个下乡返乡那种。
1: 你整理好思路，然后可以快一点跟我们讲，讲清楚，大一点声说啊。
2: 啊，就是下乡工作期间呢，完了退休了，那个那一段时间的工龄没算。
1: 啥叫下乡一段时间之后退休了，然后那段工龄没算？把这重要的话务必要说清，哪一段工龄没算？
2: 啊，就是下乡那一段时间。
1: 啊，
2: 有四年呢，有4年时间。
1: 当年下乡有4年的时间
2: 啊，
1: 没有计算成工龄，对吧？
2: 啊，对对，差工龄工资，差工龄呗，就是差工资呗，工资少开呗，差的什么的吧，就这种情况。
1: 自己问过没有啊？
2: 不是，给你们电台已经在这之前已经打过。其实，在这25年，在二五年，
1: 这个您的长辈是吧？你跟他所在的原单位问过没有？跟社保局咨询过没有？
2: 跟就是通过的已经。跟他们联系，但是后续
1: 这个或者直系亲友
2: 啊，
1: 就这个差了4年工龄的，这是您的父亲还是岳父？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2: 啊，对对对，
1: 啊，那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嘛，你让我猜啥呀？你替你父亲去找过没有？上他的单位找过没有？你替你父亲到社保局去问过没有？
2: 那具体社保局那没有，那我没去过，我没去。
1: 你得去啊！
2: 啊，
1: 你到那儿，你到那窗口啊，或者到他们的，你到窗口去吧。那个办事大厅也好，他们局里边，市府路这个3楼有办事大厅，

0: 那个，成都街上也有，走到头那个地方，人力资源市场那楼上也有，你到那儿去咨询一下啊，带着老人的相关的这些证件去咨询一下。如果这个您的父亲，他这个退休前的单位依然还存续着，那么好，你也可以到那单位去问一问。
1: 那个单位是没有问题，因为单位它属于教育口的，那什么，
0: 那要到那儿去问一问呢，对吧？
1: 就是看看就是社保局那边跟他单位接触没，就是看查没查档案，是这种情况，对吧？
0: 因为啊，你这个这些情况啊，我们仅仅知道一点点，你不说，第三点你不说，我们都不知道，就这知道这两点，然后呢，您知道的全，了解的清，你一定要到这个替老父亲。到他原单位，或者到这个社保局去了解清楚啊。
1: 但是就是说我们去吧，可能人家怎么说呢？我
0: 那个不，咱也别抻面似的啊，就是你一去，你必须得去，你不去，我们不帮你，你听明白了吧？啊，
1: 完
0: 因为
1: 了，那意思说
0: 你
1: 我
0: 听我跟你
1: 了
0: 讲，
1: 解完
0: 我把
1: 情况
0: 话
1: 再
0: 给你说清
1: 给
0: 了。
1: 您反馈呗，是
0: 你听着，你听着，我给你把话说清。
1: 吧？
0: 你那个立手立脚的，你还了解情况？你不去，你都等着谁呀？你都等你，听好啊。第二，在你去了解沟通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难处了，甚至说这个对方的工作人员有意为难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向我们反过来求得帮助，懂了吧？如果不是这样，你别懒啊，你得去，听见没有？
1: 比不了啊，这
0: 当
1: 个
0: 然
1: 是。
0: 你拿不了了。然后啊，你档案呢是组织上给你保管的，个人
1: 对呀。
0: 是无权保管个人
1: 对呀，
0: 的
1: 这
0: 自
1: 个
0: 己的
1: 我
0: 档
1: 们
0: 案。
1: 去的这个，你就是档案是真实的，你别的我们说啥材料我们自己写不了，我们拿不去，我们嘴说的话跟人家说都估计白说。
0: 不一定，你到那儿去申诉这个情况，讲清原委，然后您请他们，你比如说原单位这个组织部门或者人事部门。就人事部门，他们
1: 这个必须应该他们的公对公的，他们去接触去了解情况，
0: 你
1: 他
0: 要
1: 得他
0: 说清了之后呢，人家那个有关本人的这个档案这些事情，你是个人拿不到的，这是公对公的事儿
1: 对对，
0: 啊。
1: 他们去办的那
0: 哎，
1: 些。
0: 是的，但是你得提出主张，你得提，你不提，提跟办是两回事儿，明白吗？哎，必须要是这样的，一定要去做啊！好，你就是，哎，那个，像那个什么，这个军训是那个练练口令，121，你快节奏的啊！哎，
1: 是
0: 好嘞，
1: 他那
0: 好，
1: 也不会那么太痛快，我估计
0: 你自己
1: 也。
0: 都不痛快，弄得跟那个兰州拉面似的。不多说了，快一点去。那个这事儿你还抻什么呀？那老人在，然后呢事情在，机构在，原单位还在，你还等这个还等什么呀？赶快去！哪儿遇到卡壳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反过来求得我们帮助，这没问题的。但是一开始你什么都推到我们这儿，这不可，哪能那样呢？你了解情况，赶快去啊！这个刚才那位先生，朱先生是吧？我们这个屏幕上弄错了。那么赶快去，别耽误。问问清了之后，差点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了，反过来再找我们啊。
2: 好的。
0: 哎呀，那好的电话没有了，那我们就来说这个什么，这个现实当中啊，那单田芳说那什么人，就是什么人过一万什么怎么说的那话，就是形形色色，这个人性格不同。你看这位朱先生。慢声慢语的，那有的时候你那个行事风格，那也会拖沓慢，慢条斯理的。你该快就得快，你该踩油门你就得加速，要不然你过不去怎么办？快去到这个，刚才说到他父亲原单位是教育部门，那就赶快去
2: 自
0: 问
2: 己
0: 一
2: 的事儿其实还是自己要多抓紧这个时间
0: 问。
2: 啊，自己上上心。
0: 这个档案。是永久保存的，即便是人故去了也会保存的。所以呢，这个老父亲无论他是哪一，60年了， 退回60年前，那时候开始的。那么，赶快去找一切呢，至少能找的这个能问清的地方还在，人家原单位还在呀，赶快去找去问。然后社保局呀、啊，再看那差了，刚才说差了，这个你得问清，人家给你把档案拿出来之后看一看，差在哪里了。会给你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认同不？不认同呢好，如果有这个足以支撑你的这个政策，你可以拿出来。反过来也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政策。那为什么没给我们计算在内呀？了解清了，了解清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这是本单位，他你要优先去到这个附近的原单位啊去问，然后呢？可以再向这个，人社部门提出咨询，像这种。

0: 种情况，现行的政策、过去的政策有没有这个相这个制约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最新的政策是什么？了解一下，了解清了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好，咱们来继续。
1: 兄弟，他没有按那个档案算，他给我少了3年工龄，他按啥呢？他叫我找工资条，叫我自己找工资条。我说我上哪儿找工资条呢？就这些年，完后又上档案，档案我找了，找完以后吧，完了输入他那电脑了，完整在那里呢。那人说呢，在这里呢。完最后人找完以后吧，完又差一张，后边我送钥匙去了，送钥匙他给藏那兜子里，叫我看着了，看着我搁手机就给照下来了。就那个管那个档案的人。他还帮我翻一下子，完了让我照一下，照一下那头以后，他就给我少3年。
2: 嗯，
1: 少3年给我81年上班的，他给我按84年算的。
2: 哦，
1: 他现在这情况
2: 又是一个跟前一条一
1: 样。完我找那头找好回，他来回推，他叫我找啥他叫我找啥。
2: 工龄差了3年。
1: 啊，对，工龄差3年，我是工龄，我工作证。会员证都是铁路分局给办的，那是82年的。
2: 哦，您是
1: 铁路的人。完，他说算工资条，按工资条算。你干啥按工资条算呢？
2: 嗯。那，哎呀，这又是一个难题。
1: 是啊，我81年上班，他给我按84年，那不差3年呢？
2: 81年的时候还是锦州铁路局呢，路局时代呢。
1: 对对对对对，我的会员证、
2: 哎、
1: 啥证据都有。再说那个就是管那个管档案那个就是我翻工资条呢，两个屋有，完了那老鼻子你都翻不着，完最后他给我藏起来了，我进屋送钥匙那时候，那个书记他给我求钥匙，那进去开可费劲了，他求完开完往我翻，翻找不着那张，后人可下找了，在他办公室搁兜子里了，完他给抢跑了。
2: 您贵姓？
1: 我姓唐。
2: 啊，您姓唐，唐先生。
1: 啊，对，
2: 您是铁路什么单位退休的？
1: 啊，
2: 铁路什么单位退休的？
1: 我是啊。
2: 你是铁路什么单位退休的？
1: 是23年退休的。
2: 我问您是铁路什么单位退休的？
1: 啊，是东车段的。
2: 啊，车辆段现在还在呀？
1: 啊，车辆段集体现在不黄了吗？
2: 啊，您是车辆段的，
1: 买断了。
2: 您是东车辆段，就是这个车辆段集体职工是吧？
1: 啊，对，车辆集体。
2: 嗯。
1: 现在还归那个他那国营管，但是现在都黄了。
2: 你呢？你到那儿去最后一次什么时候啊？去找这个事情啊？
1: 找的时候，后边我就不找了。他我找段长叫我找那个就管集体那个领导。完集体那领导呢完还走就躲着你他都不答应
2: 你。 我问的是你最后一次去找是在什么时候
1: 啊？去年吧。
2: 嗯嗯这样啊，
1: 去年的。
2: 这样这个事儿啊，容我们一个空，这是因为
1: 啊
2: 这个涉及到铁路和地方的事情，本来就不好去衔接，不好对接的，这是一。第二呢，是涉及到铁路内部，体制的变换。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路局时代到分局时代，现在呢又回归到。

0: 到一切都回到沈阳铁路局去了。
1: 对，我现在都有证据，我那个就那工资条，我都拿手机都照下来了，
0: 说
1: 八
0: 到
1: 一
0: 这
1: 年、
0: 个，
1: 八二年哪
0: 说
1: 年
0: 到
1: 都
0: 这个
1: 有。
0: 工资条啊，其实，
1: 对，他
0: 哎，
1: 现在就是要工资条，就是
0: 按
1: 工
0: 我的
1: 资
0: 理
1: 条。
0: 解啊，从打那个任职那一天，
1: 我
0: 就
1: 档
0: 是
1: 案
0: 从。
1: 是八一年的，人那个八一年都写着呢，现在都是我都问好，都从路段时候开始算，八一
0: 从
1: 年
0: 拿
1: 的。
0: 到这个第一天，拿到上班以来第一个月的工资，带着工资条那个时候啊，很窄的那个工资条，拿到他的那一天开始，这工资条的作用就是明确地告诉你，你手里的这把现金，包含哪一项，基本工资啊、岗位工资啊、什么奖金呐、啊、什么这个误餐补助啊、洗礼费用等等的吧，都在那里边，包括计划生育那个什么这个独生子女费什
1: 啊，
0: 么的。
1: 对，都有，
0: 你看
1: 都
0: 核对一
1: 有。
0: 下，这上的你愿意的话自己加一下，然后漏项没有，跟那个手里拿着这个现金对上了不？对上了，这工资条的作用就起到了。但是，唯独不知道他还对职工，未来
1: 他现在
0: 退
1: 都
0: 休
1: 有，
0: 的
1: 他
0: 时
1: 都
0: 候
1: 给另
0: 还
1: 搁
0: 要
1: 起来
0: 起
1: 了。
0: 这
1: 我
0: 么
1: 那
0: 大
1: 回
0: 的作用。
1: 后边找他一回，他另搁起来了。那意思，你要是不干啥的话，人家都不你整完，别人都上这儿找，那儿找，人都找回来了。
0: 好吧，唐先生，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刚才我说了，容一个空，因为涉及到我们还怎么来沟通，肯定得讲不顺畅，不知道这个隶属关系变化之后吧，现在没有这个，看看跟哪里能沟通得上，能对口，对不上的话吧，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就带来这个。
1: 但是咱不知道铁路局的投诉电话多少，我这找也没找着。
0: 你在这期间呢，等一等，然后呢，我们试着努力一下，看看有什么
1: 我有的话，我就
0: 啊。
1: 投入铁路分局了，或者上北京上哪儿投入？他这属于违法的。按工资条，工资条我一个月俩月，你也不能差我3年呢。
0: 好了，这个事情您也说清了，我们也听清了，然后接下来呢，看看怎么来衔接的啊。
1: 行，
0: 就这样，好吧？哎，嗯。
1: 行，好嘞，
2: 好的。
0: 其实真的是很难的啊，铁路和地方分属两个系统，铁路系统历史上就是这样啊，这个准军事化单位，人家这个一切事务，地方上有的人家什么都有，社会上有的人家什么都有，这个体制变化之后呢，有一些这个职能啊，那个交给地方了。甚至包括你看锦州的原有的铁路住宅，包括这个物业管理等等，都交给地方了，学校也给了地方。有些事情处理起来就难了，难在哪里呢？沈阳铁路局把这些管理权限人家都收走了，我们要去沟通的话呢，得设法联系沈阳铁路局，因此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的。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吧。
3: 呼呼，当时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有什么
1: 我
0: 问题
1: 想
0: 您
1: 打
0: 请
1: 个
0: 讲。
1: 电视，就是那个现在街道告诉让低保转特困的中产人，我有个哥哥是一级精神病，但从来没惹过祸，从来也没找过麻烦，说要低保转特困，说还必须得办，完我就跑了整整20趟法院了，必须由法院办，法院得要一个监护人，就这个。他我哥的监护人呢，原来有他去世了，但是这30、40年一直是我承担，所有的那个涉及到社区的责任都我担的。你小点声，将那个，因为我是志愿者，我就不愿意给政府找麻烦，一直责任所有事儿都是我担的。这回那时候就是没落到纸面上，这回要求说落到纸面上，完了非还经过法院办。法院那个要求的还特别，他要求一个代理人，咱也不明白啥叫代理人。完，我还有个姐是正常人，但她身体不行，她去年让车撞了，我给我姐抱上去了。人法院一听这情况，那她不做不了代理人，她自己这个个人照顾呢，那不行，你得找别人，咱家没有别人。完，我昨天我回到那个街道了，我说我所有责任这么多年都是我担。包括你社区应该管的，我也都担过来了。我不想给你找麻烦，我就这情况就这样的。你让我硬办，那你难为我。法院人家还不同意，我说我可以跟你街道签生死协议，所有责任全我担过来，你可以公证去，我不怕。我说你别走法院这道了呗。街道正好昨天就有复书的，他那我给你那啥，你等领导回来再说。
2: 您贵姓？
1: 我姓张。
2: 张女士，难得这么多年啊，兄妹情深，其实远不是这4个字所能代替得了您这几十年间，这个付出的。但是没有办法，家里边嘛，一奶同胞的哥哥，对吧？事实上那不叫一级精神病，精神障碍呢，一级残，是这样吧？按我的理解。那么这个事情呢，您呢，既然30、40年的时间，都在照顾哥哥，
1: 你等于是我承担
2: 是
1: 所
2: 的，
1: 有事
2: 是
1: 儿，
2: 的。
1: 全
2: 那么
1: 我
2: 接下来呀，我告诉您啊，您就事实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是您哥哥的这个代理人。
1: 对他那个社区签字，所有栏监护人都签的我。
2: 监护人也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法院呢，跟您说，那个要求这个确定您哥哥的代理人，那你就毫不迟疑的就写上，代理人就是您本人，
1: 是监护人，人家叫监护人，还得有一个代理人，就是我们家还得出
2: 那
1: 个
2: 我
1: 人，
2: 告诉你呢，
1: 代
2: 你这个
1: 理人。
2: 既是监护人又是代理人。
1: 他不干，法院说那不行。我说我找我老伴儿，这么多年就我两口一直照顾我哥，因为我就在跟前住，不行给政府找麻烦，
2: 不，
1: 一丁点麻烦
2: 那
1: 我
2: 您
1: 都不
2: 夫
1: 想
2: 妇
1: 接
2: 俩
1: 受，所以
2: 分
1: 我
2: 开，
1: 承担。
2: 一个作为监护人，一个作为代理人，是否可行啊？
1: 法院人家，你家不许，就是我家老伴儿
2: 那
1: 不
2: 这
1: 许
2: 样
1: 你
2: 啊，
1: 干这事儿。
2: 我给您提个建议，这个事儿呢，你可以通过社区啊申请一下法律援助，这个代理人呢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这件事情的代理人。其实这件事情在法院那个看来吧，不外乎其实就是一个法律裁决，裁决了之后那张文书就起作用了。这个您能听清吗？
1: 最后都已经到那个达成共，今天达成共识。我姐也不反对，我姐说，但是我去不了。我去年我姐让车撞挺重，她根本就行动费劲。我说我给我姐搁轮椅抬那反应，她说那不行，你抬着这出事故怪谁的？她说她当不了。
2: 不，就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亲友，确定一位作为监护人，然后呢，再找一位代理人，代理人甚至你都可以这个委托社区的网格员什么的，如果对方愿意的
1: 人
2: 话。
1: 家社区一直不往深参与这些事儿，但是跟着我跑过去，我档案，我所有的东西，所有要的一个我也没耽误，因为我做志愿者，我也到时候都认识，
2: 你这
1: 派出所
2: 个，
1: 什么正常
2: 你
1: 的
2: 刚
1: 手
2: 才
1: 续
2: 说
1: 我
2: 的
1: 都
2: 那
1: 全。
2: 些呀，那些心里这个困窘啊，都不要有，别不好意思，这个事儿啊，跟那个完全没有关。您在这边需要。

0: 的就是，完成法庭的这个裁决的
1: 对，它
0: 一
1: 有
0: 个
1: 后
0: 过
1: 面
0: 程，
1: 两
0: 在
1: 步，
0: 这过
1: 对。
0: 程当中呢，刚才说的那是一个步骤，必须要有的，这跟其他您想多了，跟那些都无关啊，就是并不影响您作为这个社区的志愿者，而且呢，这个志愿者，
1: 我志愿者，我从来无怨无悔，一
0: 志
1: 直
0: 愿
1: 我
0: 者，
1: 都跟你们一
0: 而
1: 起
0: 且呢，
1: 战斗，我无怨
0: 还
1: 无
0: 令
1: 悔，
0: 人这个敬佩。
1: 我无怨无悔。
0: 嗯，
1: 但
0: 好。
1: 是咱家的哥哥
0: 刚才
1: 残
0: 我
1: 疾，
0: 说这
1: 咱也
0: 些，
1: 不能给
0: 您
1: 社
0: 听
1: 会
0: 清
1: 找
0: 了
1: 麻
0: 吧？
1: 烦。
0: 嗯，张女士，听清了吧？能听清吧？
1: 能听清。
0: 哎，那就这么去做啊。邻里之间，或者说这个社区的网格员，他了解你们家的情况，如果对方愿意，都可以请他作为您哥哥的这件事情上的代理人。
1: 老邻居我都找俩了，老邻
0: 代
1: 居
0: 理
1: 我都
0: 人，
1: 能找四五个，他说没事儿，你帮你说。
0: 对对，
1: 老
0: 所以
1: 邻
0: 呢。
1: 居也都特别知道我家，因为咱这跟他人缘还挺好。
0: 我
1: 老
0: 告诉
1: 邻居
0: 你，
1: 说没问题。
0: 就是，百姓之间呢，触及到一些这类的话题的时候，常常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代替它，就是说，又不来房子，不来地儿的，没问题。
1: 我这哥没有财产
0: 好，
1: 纠纷，因为
0: 好，
1: 他
0: 那
1: 没有
0: 么
1: 房
0: 这个
1: 子，也
0: 事
1: 没
0: 儿
1: 有
0: 啊，
1: 财产。
0: 并不复杂，您就这么做就行了啊。常常呢，您是给自己自添烦恼，自加压力，
1: 哎
0: 你
1: 呀，
0: 给
1: 可别说，
0: 这
1: 我都
0: 个。
1: 哭了好几场了。
0: 没有什
1: 你
0: 么大不
1: 奶
0: 了的事儿嘛，
1: 今天脑子记得挺好，有人劝我说：“大姨，你别那么伤
0: 因
1: 心。
0: 为今天节
1: 我
0: 目
1: 不是
0: 开，
1: 不配合，那咱真有难处，
0: 是
1: 他还
0: 的，
1: 不
0: 是的，
1: 干。
0: 节目开播前，我们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有过短暂的交流，也说到过类似的话题，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精神障碍的这个家
1: 我
0: 人
1: 愿意管，这么多年我一
0: 是
1: 直管，一丁点儿没落
0: 的，
1: 过。
0: 照
1: 我
0: 顾
1: 带
0: 起
1: 你
0: 来
1: 给
0: 不
1: 人
0: 容
1: 诵
0: 易，
1: 经，
0: 然后呢，
1: 你谁帮我都给人诵
0: 这
1: 经
0: 个
1: 去。
0: 健全人呢，他这个虽然家人，你比如说您，这个身心健康，但是呢，天长日久之后啊，出门有的时候都我知道这样的这个健全人的心理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毕竟家里有这样一个
1: 你
0: 病
1: 也
0: 人，
1: 有
0: 对
1: 跑
0: 吧？
1: 一个月了，太
0: 好
1: 费
0: 了，
1: 劲
0: 这个
1: 了。
0: 事情呢，您就按我们说的
1: 我
0: 那个
1: 现
0: 去
1: 在
0: 做
1: 意思
0: 啊。
1: 上社区申请的那个法律援助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找不到代理人的情况下，可以向社区提出申请。您个人也可以直接这个，向这个通过社区提出申请比较好啊，申请一下法律援助，给您指定这个律师作为这件事情的代理人。其实呢，很简
1: 得
0: 单，
1: 给
0: 很
1: 个
0: 简单
1: 律师费用啊，那咋整？
0: 的。法律援助是不收费
1: 啊，那这国家真好！
0: 就
1: 我这
0: 是
1: 还有
0: 把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事
0: 事
1: 儿，
0: 情做
1: 昨
0: 一
1: 天
0: 做。
1: 呢，我到街道，我跟人打下招呼，我说就这个情况，我不是不配合你，就这样情况。完，他说那你等社区呗。完，我就回了，
0: 是，
1: 我不愿意
0: 这
1: 瞒人，
0: 个
1: 能
0: 长
1: 承
0: 时
1: 担
0: 间
1: 就
0: 呢，为社区做贡献，作为这个志愿
1: 也
0: 者出
1: 就
0: 现
1: 是我
0: 在
1: 干
0: 社会当
1: 再
0: 中，
1: 老了，我都那都正常。家中有事
0: 不
1: 儿
0: 容
1: 处
0: 易，
1: 处，
0: 而且家里还有这样的这个病人
1: 我
0: 需
1: 愿
0: 要
1: 意
0: 照
1: 做
0: 顾，
1: 公益，我
0: 不
1: 喜
0: 容易。
1: 欢做公益，我充实
0: 把这个事
1: 上
0: 情
1: 班的
0: 去
1: 时
0: 做一做吧
1: 行，
0: 啊，
1: 谢谢，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好，再
1: 谢
0: 见，
1: 谢啊，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哎呀，其实刚才这个张女士说到动情处了，那她心里你说积聚多年的，刚才说到三四十年照顾这哥哥，你说那多不容易啊。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也是，然后还非常难得的，人家还兼顾这社会，还作为这个社区的志愿者，那就更不容易了。家里家外，人家都倾心，都照顾，所以我们向这样的志愿者表达敬意，同时呢，也乐于帮助他解决眼前的问题。
2: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棘手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的热线呢是89123456。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且在当天的是6点和20点会有2次重播。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发展特色果业，助力乡村振兴，共享丰收喜悦。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守护者。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
2: 咱们的节目，那么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今天这阴雨天气啊，着实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慢行，注意观察瞭望，确保速度啊！大家归心似箭，尤其是正值晚间下班的晚高峰即将到来，提醒大家呢，在交通生活当中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不过这场雨对于农事生产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尤其是正值小满这个节气，将满未满。这个时候农作物正普及，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15度，黑山16度。23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2度，临海21度，易县24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锦州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5点25分发布，提醒大家多注意。接下来呢，关注几条和足球相关的报道。首先来了解，德国队昨天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其中40岁老将诺伊尔入选，基米希坦任球队队长
3: 等攻击手，18岁小将卡尔也将首次代表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谈到目标，纳格尔斯曼直言不讳地表示，德国队想要成为世界冠军。自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已经在2018年和2022年连续2届世界杯未能从小组赛出线。
4: 冠军，第34分钟，费利克斯开出角球，马内无人盯防，头球破门，利雅得胜利1-0领先。费利克斯和马内分别入选了葡萄牙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世界杯大名单，球迷将在不久之后的世界杯上继续看到他们的表演。下面的是利雅得胜利队长 C 罗，第63分钟 ，C 罗直接任意球打进，利雅得胜利3-1领先。41岁的 C 罗即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他将以一座冠军奖杯作为新的起点。第81分钟 ，C 罗禁区内抽射再下一城，和职业生涯个人第37座冠军奖杯。
2: 再来关注 U17 国足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即将打响，中国 U17 男足信心满满，将要冲击冠军。
5: 这个决定一下赢下卡塔尔，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小组出线。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团队，包括赢下沙特以及昨天澳大利亚，我更加坚信我们可以去捧得这个奖杯。
6: 进入决赛的这个结果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信心。
7: 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的这番话其实是在给队员们减压，也正是晋级 U17 世界杯之后的轻松从容，为球队走到决赛奠定了基础。而日本队主教练小野宪一认为，决赛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名单中，
8: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他们的重点球员的个人能力、个人突破，然后还有他们整体的配合、中路的渗透。然后我们的优点就是防守的整体性、纪律性，然后还是在决赛中。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东北超。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是近年来东北三省一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性合作活动，将于2026年5月23号至10月5号举行。星期六开球的时间是晚上8点，分别有4场比赛啊。首先呢是这个有长春对通辽的这场比赛，由影视频道负责转播。沈阳对鸡西的这场比赛啊，由卫视频道和辽宁都市频道为大家直播。哈尔滨对大连的这场比赛由体育频道直播。呼和浩特对延边的这场比赛由青少频道直播，大家可以锁定直播赛事。这是明天这个主队对客队的一些比赛。晚上的7:40，沈阳对延边的这场比赛和哈尔滨对呼和浩特的比赛也是由卫视频道和体育频道负责直播。其余的赛事呢将等到临近的时候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好，16:1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最新的体坛资讯。美国当地时间5月20号 ，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
1: 非分球。此役替补出战的李月汝在不到20分钟时间内就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当他在场时，非翼队赢了对手18分。本场李月汝在得分、篮板、助攻和正负值4项数据上都收获了本赛季个人新高。
2: 难分经历了多次平分，最终还是张帅完成爆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上演破发大战，各完成4次破发，局分打成6-6，进入抢七。抢七局中，张帅率先破掉对手的发球分。
0: 这职业联赛 CBL 正式开赛。
3: 近日，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在山西太原与广东东莞两大赛区同步打响揭幕战。首届赛事集结8家顶尖俱乐部参赛，赛期为8个月，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个阶段。周一至周日均安排比赛。近日，巴尔杯环四川2026荣县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圆满完赛。经过激烈角逐，男子山地精英组中朱才平夺得冠军，男子山地公开组第一名由李君玉获得。在女子山地公开组中，何冲夺得冠军。现阶段国际赛事的评判标准有更细致的了解。
4: 评判标准健体来说，主要就是要阳光嘛，积极阳光沙滩男孩。但这两年我觉得趋势的话，国际上一个评判的趋势也是在往肉量更大的方向去发展。
3: 江苏选手陈超今年60岁，坚持健身，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但健身健美项目在生活中带给他的改变远比赛场上要多得多。
5: 我不管身材体态，以前我是圆肩驼背很厉害，现在没有，什么时候不算晚，哪怕60岁70岁也不算晚，你只要开始。
0: 北京时间5月21号，男子拳击锦标赛在乐清拉开战幕，肖乙挑落马新明。
3: 红脚选手来自内蒙
6: 古。上来第一回合感觉有点懵的那种，精神状态有点慢的，打完做的动作不果断。
3: 第二回合开场不久，肖乙抓住机会，连续的组合拳强点进攻，后手拳命中马新明的头部，马新明被裁判读秒。
7: 我刚好看准，
8: 要连续不停的作战。
3: 本次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9支代表队的317名拳手参赛，在6天的比赛中展开10个级别的争夺。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国男子拳击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备战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和2028年洛杉矶。他需要加强膝关节、脚踝以及核心力量。
9: 最近恢复的，在新哥的帮助下，那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纯指着我们张指导了。太厉害了，张哲，愿称为国内第一。
10: 非常非常的好，体能情况啊，身体的健康程度都不是说特别的好啊。毕竟话他经历了这个2次手术，然后再加上一个，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吧，然后他从他的这个训练的态度，包括各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今年呢，非常非常的好，整体的情况不错。
3: 复工李永贞
11: 应该要一周，所以以心肺恢复为主，主要是。稳住核心嘛，因为有腰伤，所以还是以核心为主。
3: 主攻于元泰去年年底做了肘部关节手术，目前恢复得不错。
12: 我全运会结束之后做了一个手术，过了半个月之后开始适应这个高强度的专项训练了，比刚开始恢复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好多了，但疼还是会疼的，就要适应这种疼痛了。
10: 就围绕他这个肘关节吧，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代偿训练，比如说脑骨弯曲肌啊，还有肱。

0: 脏啊这一块，然后去减少它这个肘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应力，也都是的，就是这种个性化的训练比较强。
1: 今年中国男排比赛任务很多，为了让队员们更好地储备体能迎接大赛，体能教练给每名队员都制定了不同的体能训练方案。我们今年会有很多比赛，尤其是我们备战的亚锦
2: 首次亮相钻石联赛。
1: 5月23日，将有20位中国选手亮相白鹿体育场，他们中约半数是在上赛季脱颖而出，今年首次参加钻石联赛的年轻选手。来自福建厦门的龚德斌将在家门口迎来自己的钻石，家门口首次与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等世界顶尖名将同场对决。龚德斌从厦门体校走出，他能否在家乡父老面前再次实现突破，令人期待。
3: 从全运会完，其实有一个假期嘛，然后到过年这一段期间都没有很系统，包括就是到后面的突破，要有一个突破国内成绩最好，然后包括到时候突破自己的成绩。
1: 厦门站将有男子铅球、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三个投掷项目作为钻石积分项目亮相，由女子铁饼奥运会亚军，世锦达标世锦赛。今年他将携手小将严子怡出击。比赛前一天，严子怡迎来自己18岁生日。从15岁开始，严子怡4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连续2年入围世界田联年度新星。正是因为参赛年龄未达标，连续错失巴黎奥运会正面较量，将成为他正式踏入成年赛场的第一个考验。
2: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开赛在即，全运会女子100米栏冠。哎，
1: 训练的地点并不在钻石联赛的赛场白鹿体育场，而是在他定制比赛钉鞋的运动实验室跑道上。明晚，刘景阳就将登上钻石联赛的舞台，与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奥运会冠军拉塞尔、世锦赛冠军坎邦吉等顶级明星同。
4: 太开心了。其实我会兴奋大于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跑道上面，然后跟这样的选手去比的话，那相当于比了一场奥运会的感觉。其实我还是抱着多过来学习的态度，然后去看看世界顶尖的这些跨栏选手们，他们是怎么样去
1: 训练。刘景阳试穿了一款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比赛用鞋，这是他在全运会夺冠后收获的礼物，职业生涯第一次拥有运动品牌赞助商为他专门定制了属于自己的战靴。尽管厦门钻石联赛他还穿不上新战靴，但新的赛季穿新战靴，跨越新的赛道，让大器晚成
4: 会压缩，会让你多一点点时间。这是我，所以说我希望他们把鞋子，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提出了我的要求，是把鞋子的鞋底稍微可以做得硬一点点，这样会好一些。
5: 肯定有帮助，跟他的特点来看的嘛，这东西他原来的跑法，这东西可能对他那个速度的提升可能还。
1: 但他积极调整技术细节和节奏状态，也越发渴望一场硬仗，重拾锋芒。而吴艳妮在柯桥站13秒16的赛季首秀发挥，也将直接施压于刘景阳。白鹿体育场钻石争夺不仅是全运会的续集，更是中国速度不容退却的主场宣言。
6: 特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发展添动能，
8: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1: 明天呢，咱们东北超就开赛在即，晚间呢，让我们共同啊聊走进赛场，关注赛事，为球员加油呐喊助威。应该说，东北超呢，正是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辽宁楚天运用四句话概括其独特之处：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极乐，市场挑大梁。谈及跨省区联手的缘由，楚天运说呢，东北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人员相近，是办赛底气。三省一合包机，足球搭台，文旅唱戏，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策划七条精品线路，辽宁多个第二现场延伸至商业综合体、夜市等场所，实现白天赏美景，晚上看球赛，入夜品烟火。东北超绝非普通的民间赛民币，赞助资金及物流在保障赛事运行之余，将重点投向青训体系建设。再来关注 CBA 季后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大比分2-0迎来赛点。此次比赛，两队移师深圳，展开激烈争夺。比赛开始，深圳队火力全开，贺西宁突破上篮得分，荣子峰连续命中两记三分，巴吉跳投得分，开局以15-5领先。随后，浙江队布朗内突外投，胡金秋跳投得分，将两队争夺白热化，比分交替上升。战至62-0后，深圳队凭借克里斯托弗命中三分，并连续中投得手，重新掌握场上主动。第三节结束，深圳队领先6分。第四节决战，深圳队攻势不减，王浩然连续中投得分，帮助球队将领。23号，深圳队将主场继续迎战浙江队。

再来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首节结束以15-26落后。第二节，古德温连续冲筐得分，北京队陈盈俊连得6分，将分差缩小至8分。不过随后上海队以一波7-0继续拉大分差，并抓住北京队后半节进攻断电的机会，以48-29结束了上半场。一边再战，北京队结满表。全场比赛，上海队两大外援古德温、怀特塞德发挥出色，分别贡献28分、18分，张镇麟拿到14分，而进攻端集体压火的北京队只有杰曼和翟小川得分上双，分别是22分和10分。上海队教练卢伟在赛前称，上一场失利让队员们卸下防，对各个环节进行了充分准备，打出了上海男篮的气势，每个人在场上都非常有激情。北京队主教练徐立民在赛后说，系列赛还没有结束，相信队伍能够调整过来。今天背水一战的北京队将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队。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

概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常去菜市场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上当经历，比如说在摊位上你会看到你要买的这个鲜肉啊，红润透亮，可是等你买回家在自然光下一放，你就发现这个肉没有在买的时候那么红润透亮了，有的肉呢甚至是发白而且还发暗。这个时候告诉你，千万别怀疑你自己的眼神儿，这个都是那种生鲜灯搞的鬼，说白了就是肉摊上的美颜滤镜。这个呢是早在2023年底的时候，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就已经明令禁止使用这些改变生鲜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了。可是您看这两年过去了，这个美颜滤镜呢不仅没有彻底的下线，反而换了个马甲继续去忽悠我们。那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的起草了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个新规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还要再发一次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多多的了解。

其实啊，要告诉大家，这个生鲜灯啊，它本身是无毒无害的，但是它坏就坏在了靠这个灯光去骗我们的眼睛。这个红光一打开啊，鲜肉立刻就回春了，暗沉瑕疵全都给遮住了。绿光一照，蔫儿的蔬菜也都装得很翠绿欲滴。如果冷蓝光一开，那些不新鲜的海鲜也就能够透亮鲜活了。这说白了，这不是照明，这是给我们要吃的肉啊、菜呀、海鲜啊化了一个妆。2023年禁令刚落地那会儿呢，力度是不小。第一个月，全国就检查了30多万家商户，整改了2.8万多家，开出了62张罚单。各地呢也都没闲着，比如说宁夏，他们把这个生鲜灯专项整治列入到了2025年的重点任务。那在浙江呢，他们也是哈盯着这个生鲜灯不放，很多地方呢还搞起了一边宣传一边检查，还一边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是2年之后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漏网之鱼依然是存在的。为什么管不住呢？其实他们把套路升级了，有的商家从线下卖转成了线上卖，网上打着新国标旗号的生鲜灯照卖不误，有的改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有色背景板来曲线美颜，还有更精明的，他们用可调色温的一些灯具，那执法人员一来，哎，立马呢就切换成正常白光，等到检查人员一走，他又切回了美颜模式。这种猫鼠游戏哈，让日常监管头疼得很。那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这马上要发的这个新规到底它管的是什么？其实有四个维度要堵住这些漏洞，把之前的一些模糊地带都一一的给它堵死。首先来管住光源本身，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了，说所有的照明设施的色表特征必须是白光，不会影响我们消费者对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简单用生鲜灯就没事了吗？根本不行。像有色灯罩啊、有色塑料袋、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只要能改变生鲜真实颜色的一些外挂，就一律都不能用了。那这一招呢，可以说直接把曲线美颜的路也给堵死了。他们要把日常巡查给管起来，就不能总是靠着执法人员来抓现行，这个市场啊自己得负起责任，常态化管理。不光管用的，还管卖的。现在呢，更不能够明示或者暗示说这种灯能够让肉更好看，从这个销售端去斩断这个链条，让美颜灯彻底的没有市场。

前啊，这份征求意见稿还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到正式发布实施以后呢，就会形成生产端禁售、经营端禁用、市场端严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格局了。到了那个时候，摊位在用这个美颜灯忽悠人呢，那您可以去举报啊，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知情权被尊重，那对商家来说呢，这就是诚信经营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了。再说对整个农产品链条也能够倒逼着大家更注重品质，毕竟这个好产品啊，它是不应该需要滤镜的，因为品质本身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
1: 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

0: 朝歌古道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
1: 地冬水凝半雾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
2: 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再来问候各位朋友，这里是翠花，品种更加丰富，真的是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这个大小果到底差在哪儿呢？接下来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常见的挑水果的一些门道。首先，重量之下，小果的果皮占比就高，营养就更浓缩，风味呢当然就更足了，酿酒啊、煲汤啊，包括泡水都是更划算。像柑橘类水果，比如橙子啊、柚子啊，还有橘子的这种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它主要是分布在汁囊当中，那也就是果肉部分了，所以果实变大意味着汁囊更多，这些成分也就会积累更多。再说苹果啊，苹果这一类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细胞多加膨大适合结合得很好，这样呢既大又光里光照好，水分够，一般呢是让瓜长得更大。这个品种啊，其实就是决定了大小潜力，栽培决定了品质实现，大小和成熟度、营养浓度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这个正关系啊。实用的选购建议给大家一些哈，比如说这个果呢，你说我要削皮吃，那它的营养在肉里，你就选正常偏大的，果形比较端正的，成熟度更高一些的。买水果呢，其实我们首先看的是它的新鲜度，果身要很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呢要是完整的就最好了，其实这才是最新鲜的。还有啊，水果好不好呢，关键也不在大小，就是品种啊、渠道啊，包括成熟度、新鲜度都是同样重要的。现在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叫膨大剂，于是呢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膨大剂它，还有大家在买水果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异于常果的一些水果，你比如说哈，像黑丝芒果啊、豹纹芒果是吧等等，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很怪，哎，有些是真的不能吃，但是该怎么辨别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方便您了解啊。比如我们说甘蔗，发红的甘蔗，我想这个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发红的甘蔗就是不能吃了，局部发红了，整根都要扔掉的。你看甘蔗切开以后，你发现那芯儿发红了，包括有一些红丝，多半都是发霉变质了。这个罪魁祸首起来呢，其实还有味道，是那种有点酒味儿，或者是有一点酸臭味儿，和正常那个甘蔗的清甜味儿是完全不同的。那您要注意啊，表皮红它不一定有事儿，因为有的品种啊，它天生就是红皮的。比如说今年冬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市场上卖那个白的椰子啊？现在也很多见了，很常见了。告诉您，这个椰子啊，如果是发紫了，您也不能吃。就椰子内部啊，椰肉或者是椰水儿出现了粉红色，包括紫色、变色，它通常呢都是提示霉变了，或者是已经氧化变质了。它可能是由这个里啊椰毒假单胞菌，它是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像新鲜的椰子，它并非主要载体。米酵菌呢，它这个中毒的毒素，这个是我们人体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椰子买来之后呢，芒果有一种是黑丝芒果，有一种是豹纹芒果，这个黑丝芒果呢是可以吃的，就是芒果的果核它周围啊天然存在着白色或者是那种浅褐色的纤维束，它是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的，口感偏硬，但是没有毒也没有害。芒果受到刺激就能够使纤维内部的结合酚发生一些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这个芒果呢，它整体的果肉没有变软，也没有什么异味，那你放心，它是可以吃的。芒果上如果出现了黑斑，有多种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芒果炭疽病所导致的。无论哪种原因造成的一些黑斑，它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如果你误食变质的芒果，会引起食物中毒。所以呢，如果无法辨别豹纹的原因，那你宁可不吃，对吧？咱不要就完事儿了。

我昨天去超市啊，看到新鲜的山竹了。山竹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里边的果肉呢酸酸甜甜的，就是很是适合我的这个口味哈。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山竹。山竹它属于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温度过低了，没能全部转熟，它就会出现变透明的情况。所以你发现这个山竹透明，其实可以吃，但是口感不好，就是不太好吃。山竹出现的一些黄胶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它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胶就会溢出来。这个黄胶的味道是比较苦的，所以变黄的山竹是不能吃的啊。再有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了黄色的点儿，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那是植物表面啊被划破以后流出来的树枝凝固后变成了黄色，这个你要分辨清楚。我们再说一说车厘子和草莓啊，这两种浆果啊，90%的朋友都喜欢吃哈。但是你看啊，有的车厘子它畸形，长得就是像双胞胎一样啊，两个果子长在一起，它可能是因为气温变化导致的花的胚胎分裂异常，这和膨大剂没关系啊，您可以放心吃，就畸形的车厘子是没事的。那您说畸形的草莓可以吃吗？如果草莓啊在开花的时候有部分授粉受精不正常，它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这种自然长歪的草莓是能吃的啊，安全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有的地儿甜，有的地儿呢可能就淡，它口感呢不那么均匀了。牛油果切开有黑丝或者黑筋，这个可不是它长出来的纤维，是被冻伤或者是放得太老了。我们都知道吗，这个牛油果它是怕冷的，你放冰箱反而容易冻出黑筋来，所以呢牛油果只适合放在常温下。但是如果它熟过头了，那个果肉啊就会褐变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口感就很硬，味道也很怪。所以你发现牛油果黑丝了你可以不吃哈，因为它口感不好了。那火龙果要是变透明了呢，主要是也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一般的不是压的，熟大了之后呢果肉细胞散架了，它就变得水汪汪的那种半透明，放冰箱冷冻冻伤它也会出水变透明的，还是可以吃的啊。好了，刚才呢关于水果哈，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这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见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
1: 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我做丸子了，你看。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在美食的江湖里，凭借着酸辣鲜爽烫的极致口感，螺蛳粉从柳州街头走向了全球，缔造了年产值数百亿的舌尖神话。但是那一股令人上头的酸臭味儿，也让很多人在攻不臭的螺蛳粉就好了啊。那今年的四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佟立涛团队真的把无臭螺蛳粉研发出来了，给所有螺蛳粉爱好者送来了福音。专家团队是怎么把这个臭味变没的呢？很多人都好奇哈。螺蛳粉的专家团队精准锁定了螺蛳粉臭味的罪魁祸首，就是酸笋发酵产生的对甲酚。为了只除臭不毁魂呢，团队用了三种技术。首先用的是超声联合茶多酚物理处理，就是利用超声波的空，再有就是谷氨酸棒杆菌生发酵技术。这种菌株啊，对对甲酚有降解作用，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从源头上改变了风味的走向。第三种技术就是分子精准调控技术，从微观组合拳下来，98.5%的刺激性的臭味都被去除了，但是最绝的就是完全保留了酸笋的脆爽口感，还有螺蛳粉的核心风味。

好，简单说就是臭味没了，那股鲜辣够味的灵魂，一分钟开水冲泡就可以吃了，口感还还原度是极高的，懒人呢、直接狂喜了。那以前的螺蛳粉呢是开放空间限定美食，你只能够在螺蛳粉店啊或者是家里啊这种不怕熏的地方去吃，但是这个无臭螺蛳粉的出日又怕臭的人，这个无臭螺蛳粉呢就是最好的选择。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落地了，柳州有好多家螺蛳粉品牌已经推出了低臭无臭产品，我们随时都能够买到尝鲜儿。可能呢有的螺蛳粉爱好者呢就觉得螺蛳粉它没有臭味了，是不是就像火锅没有辣了，失去了灵魂。专家团队呢也说了，说新产品的出现啊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消费选择。其实呢无臭螺蛳粉的出现啊是传统美食和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了，专家团队们用先进的技术给了美食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能够毫无负担的

0: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0: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2: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3: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

专题。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项目掀起建设热潮，今年实时采集、动态更新、线上管控。锦州海域口下沽专项捕捞作业日前结束，锦州海事局圆满完成休渔期阶段性专项捕捞安全监管工作。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中心医院优化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题。立夏时节，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起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金融服务、商务办公、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与我市主城核心腹地加速拔地而起。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联合区洛阳小学北侧，作为联合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项目工程，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集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该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科学统筹施工工序，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截至目前，商业楼体已建至9层，住宅楼逐渐生活品质，更能强力推动联合中部商圈提质扩容、业态升级，进一步健全城市配套功能。持续汇集产业资源，集聚人气商气，不断夯实区域发展根基，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报道。

情数据实时采集、动态更新、线上管控，大幅提升监测精准度、时效性。苹果杜鹃是重大外来入侵检疫性害虫，繁殖速度快，传播范围广，防治难度大。一旦大面积蔓延，会造成果实腐烂，市县两级植保技术人员积极下沉一线，进驻各大果树种植园区，连片果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工作人员严格对照技术标准，规范悬挂、调试诱捕设备，细致清点幼虫数量，全程严把监测，及时采取扑灭新发虫情、消除染病果品等措施，并强化监测调查、检疫监管。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的工作将加强市县两级植保机构联动合作，着力做好苹果杜鹃监测防控。

官不做，见好就收。可又一想，不行，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两军阵前微缩不前，那将士们怎么能拼命？再又说回来了，这些天下的反叛全集中到梁翔县，难道说我就敞开口让他们跑了吗？想着他又看看张兴祖，满打满算是20来岁一个小娃娃，你纵然使八宝屠龙枪，你的招数未必就比我高，万里有个一，我把你赢了，这条宝枪落到我的手里头，我既有宝刀又有宝枪，岂不纵横天下，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哎，妥妥想来想去，拿定主意，还是一个字儿，拼。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把他师父的话扔在九霄云外。想罢多时，老头子把眼睛一瞪，哈哈哈哈，娃娃，既然不肯通报名姓，容老父将你拿货飞行拷问，看你说也不说，招刀，催马抡刀，力劈华山，奔宝枪将就砍。张兴祖呢，那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的人都有个虎视劲儿，刚跟金眼雕岳伦学的好能耐，他怕什么呢？再看小英雄前后腕子一伸手，嗨，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宝刀宝枪二次碰在一处，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二马盘魂，刀枪并举，两个人就拼上了。一老一少打的这个好看，不管是北蒙压阵的镇官，也不管都督平长，还是天下港口的举子，人们看的眼都发了直了。武大爷手轻双钩看着，心说这孩子行啊，他是谁呢？这条枪果然有独到之处，怎见得呢？就见这条宝枪一扎眉毛，二分心，三扎软肋，四撩阴，五扎怪蟒穿裆走，六扎战马惊鬼神，那真是窝挑盖打扎，滑拿崩把呀，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可再看坨坨，众人也不住的赞成，那叫80多岁的老人了，一般的人走路都费劲，何况是顶盔冠甲在两军阵拼命呢？这口九凤刀上下翻飞，光滑缭绕，不亚如刮风相仿。那也就是张兴祖，换个第二人还真盯不住。一眨眼的功夫，50个回合过去了，两个人没有分出输赢胜败。小将军张兴祖暗自着急，心说话，这个老东西真不好调理啊，难道一说我这大话白吹了不成？二母子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大哥金眼雕岳伦交给我绝命三枪，实在不行，何不用绝招胜他？对，想着这两匹马刚一翻回，他跟坨坨马打的对头，没等坨坨使招呢，张兴祖手疾眼快，哎，一扎眉毛二分心呢，叫盖顶三枪，啪啪啪，奔老坨坨。

就下了死手了。坨坨一看大枪奔梗嗓扎的，脑袋瓜子一拨了，哎，往旁边一闪身，闪的倒是挺快，倒了霉了。因为这老坨坨是北蒙人的装束，耳朵上戴着大环子，那金环足有烧饼大小，这玩意儿扑扑棱棱害事。这一枪虽然没扎在脖子上头，正好那枪尖在环子那穿过去了，呲溜把环子给穿上。可张兴祖往怀里这一带可了不得了，咔嚓一声把金环拽掉，把老坨坨的耳朵给拽豁了。父精母血能说不疼吗？把个坨坨疼的哎呀，单手轻刀用一只手捂耳朵，鲜血把衣领子都染红了。可这两个人骑马打仗，不能像骑板凳那样不动狠，这马是活的。老坨坨腰里头一闪进，这马往前一窜，正好二马一错蹬，张兴祖啪把大枪使了个怀中抱月，紧跟着使了个野马分鬃式，人往前去，枪往后扎。这一招就是北霸棉丝枪与众而不同的，也不用眼睛看，这枪就奔后心扎来了。坨坨感觉到背后一阵凉风，觉着不好，身子往旁边一拧。就得说坨坨身子骨挺快，要不就给扎个透心凉。尽管他躲得快，也没躲利索，这一枪在软肋就穿上了，把个坨坨疼的哎呦一声，在马上摘两摘，摇两摇，好悬没掉下去。张兴祖啊，头一回使这种招数，不太成熟，心里头一着急，这枪扎的不太准，在左肋下是皮里肉外给挑了这么一下子，划了一扎多长一个口子。哎呀，小英雄一看没扎死坨坨，觉着后悔，这哎呀，往里那么一扎，我就把他扎死了，怎么扎错了呢？哎，他还觉着不满意。老坨坨是败阵而走，张兴祖催马腰枪是紧追不舍。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坨坨的二徒弟银甲太岁张九成，两军阵的事情张九成看得十分清楚，心中暗自着急，不住地咬牙，心说孩子，儿子，你是我祖宗啊，你可要了咱家的命了，你把你爷爷给挑了，这将来要查出来，把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他是有苦难言，这阵一看师傅败下来了，张九成也有个心眼儿，赶紧催马摇方天画戟赶奔两军阵，大喊了一声，呆师傅不要担惊害怕，小孽障不要发威撒野，谋家张九成到了。他让过坨坨，把张兴祖给拦住了。张兴祖抬头一瞅，这啊，爹在这儿呢。但是他心眼多多呀，当着天下的人能敢承认是他爹吗？他也知道后果是严重的，刚然一打愣神，张兴祖怕孩子年轻，把话说走了嘴，先把眼一瞪，呸，哪里来的狂徒，你这么点就不学好，敢伤国家的态势，荣某家把你

住严刑拷问，问问你爹是谁，非把你们一家子刀刀斩尽，认认诛绝不可。张九成说这话当然是假的，嘴里头说着，掌中晃动方天画戟，跟张兴祖就站在一处，他们俩就打是假打假战，但是外人可看不出来。等马离得近了，张九成低低的声音，孩儿啊，你是我小祖宗啊，你可要了我的命了。说着用眼神一领，那个意思你还不快跑，你在这等什么。张兴祖明白他爹的意思，虚晃了一枪，一拨马跳出圈外。对面的来将，你是谁呀？小爷爷不惜的跟你动手，妥妥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呢？你个无名的小辈，告诉你，我现在还有点闲事没办，等办完了回来再找你算账。小爷走了，拨马就跑。张九成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在我的面前称爷道祖啊，娃娃你等将来我跟你再算账。现在假戏得真唱，张九成能放他走吗？催马摇戟在后头是紧紧的追赶。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爷俩一前一后就奔着东北方向。前面有一片树林呢，张兴祖催马先进了树林，看看离着两军阵前也远了，这才把马匹带住，飞身跳下战马，戳枪将马拴好，把头上的汗擦擦，正盔斗甲在这等他爹爹。时间不大，张九成就赶到了。张九成也看看四外无人，从马上跳下来，戳脊拴马，把张九成可气坏了，不容分说，来到张兴祖的面前，把手扬起来，啪啪给来俩嘴巴。好孩子，临行之时为父怎么样告诉你的，让你早早赶奔泗水关，闭门家中一待，孝顺你的祖母跟你的母亲，千万别给我惹祸呀！你怎么没走啊？谁让你在梁先生这待着？谁让你在梁军阵前玩命？哪一个叫你占你的师爷？哈，你想没想是什么后果？咱们一家人都得命丧你手。你哪是我儿子？分明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是咱们老张家的催命鬼呀！我先宰了你。张九成等说的是一阵崩狂，苍啊，把方身宝剑拽出来，奔张兴祖便砍。不管怎么说，这是父子啊。张兴祖那个人受过教育，他知道在父亲面前应当怎么办事儿。他一看把他爹气坏了，张兴祖双脚点地，扑通跪下了，爹你杀吧。小英雄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探，连动也没动。张兴祖的宝剑围着儿子的脖子转了两圈，也没忍得下手，虎毒还不吃子呢，何况是张九成。儿子要进行反抗，他就真砍了。一看儿子没动，他反倒手下不去了，这低头再一看，张兴祖哭了，那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掉到地下。张九成往后一退，冤家，你还委屈吗？我杀的你去吗？张兴祖把头抬起来，爹，你允许。

听我说话吧。我说完了，您把我杀了，我死而无怨。那你就说吧，爹爹。哎，您看见没看见？现在是什么世道？我不管你什么侯爷不侯爷的，啊，你保的是昏君元顺帝呀。这个元顺帝他是什么东西？他比历史上的周幽王、隋炀帝，比这些昏君呢还昏着10倍呀！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国政日非，奸臣当道，普天下老百姓饿死有多少？制定了多少不合理的制度？真是天仇人怨，民不聊生。爹，您是当官的，您知道在背后有多少人骂您呢？有多少人骂咱们家呀？哎，我这些话都不乐意跟您说呀。放下远的不说，咱说近的。元顺帝跟坨坨最近利用考状元为名，暗中定下10条绝户计。爹，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呀。虽然你没制定这个事儿，但是你也参与了这个事儿，你是帮虎吃食。魏从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你心里就受之无愧吗？你就觉着理直气壮吗？自从那一天您跟孩儿说了之后，我怎么想，怎么这个事儿缺德？我是中原大国的人，我不能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您说我是老张家的催命鬼，我不这么看。我说我是咱们老张家的恩人，我打算多少做点有德的事儿，多少救出点人来，将来给咱们父子留一条后路，这有什么不对？爹爹，您不容孩儿分说，举剑就砍。爹，您砍吧。纵然我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对得起祖宗，也对得起我的良心，也对得起中原大国的黎民。张兴祖话说的可不多呀，但是每一句话都刺痛了张九成的心。别看张九成保的是元顺帝，给元朝当的是官儿，对元顺帝这种倒行逆施他也不满意。不过自己掌中无权，说话不算呢，要本着过去那么个旧的思想，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哎，不管你怎么不对，我也得保你。哎，张九成是本着这么个思想，但是好与坏他心里明白，没想到十几岁的儿子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当爹的觉着没亏。因此他手腕的一软，宝剑就搭了下来。这个，哎，张兴祖一看有门啊，胆子更壮。爹，再说这么一句话，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爹，你好好看看，现在反了18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英雄好汉，大元朝的江山完了，气数尽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再微微尽灭，哪股风大就把它吹灭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这个腐败的朝廷，您保他干什么？不如听孩儿的，辞官不做，退归原籍，咱们爷俩手拉着手，干脆挑起大旗，咱也反了就得了。张九成大喝了一声：胡说！兴祖啊，就算你说的对，这种话只能对我讲，不能对第二个人说。

0: 赶紧逃命去吧。张兴祖站起来把眼泪擦擦，爹呢，我可走了，回泗水关才引出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
2: 去啊，发送一些文字信息，告诉我们您关切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里的积极的响应，然后呢在这个充足的时间之内把您留给我们的这些作业完整好。也请我们的听友和家人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于相关单位参与节目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的听友，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啊能够得到啊最圆满的一些回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在同步为我们的微友们直播。也就是说在我啊，趁着这个我们热线电话的听友没有在线上的这个时间之内，要把所有的一些公共信息呢抢回来，提前的推荐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好，我们走进第一条信息呢，就是什么信息呢？气象信息啊，留给大家看。全市啊，从早八点到晚八点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

0: 黑山22度，北镇20度。那么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也就是说晚间的气象怎么样呢？看一看啊，全是还有降水的过程啊，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白天还有夜间呢，都有降水的过程。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哪里呢？看一看啊。不要在这个高高的这个建筑下躲雨，不要在大树底下啊这个躲雨，更不要在这个农田比较宽阔的啊这个地面上我们从事这个农业生产啊，这样来说呢也容易啊引来这个雷害啊，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我们大家伙了解注意的事情。目前呢，从这个路况信息内容上来看，市区的主要路段呢都是比较通畅的啊，大家伙呢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啊为您直播。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
1: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一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事事有回应，
0: 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的这个准备的内容啊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还要考虑到我们线上家人朋友们的一些收听收看的一些感受。除此之外呢，还要把我们编辑准备好的一些互动的信息内容啊要留给大家。今天呢，我们主要谈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微友，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即将结束的压哨的时间呢，提出了一个问题，有关于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啊，有提到啊，这个锦州的个别的重点中学招生的一些情况，包括学区的一些分布有没有一些变化。我把去年的一些这个招生工作的一些事项呢，和大家伙简单的说一说，并且约定好了，今年的招生工作呢，马上就要到了。那昨天呢，的的确确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简单说一说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又简单说一说了呢？我认真的进行查对，和2025年的这个招生工作方案呢，没有过大的一些区别。如果我们家人朋友们有一些针对性的需要啊，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电话的内容呢，是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就是近期啊，我们大家啊，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在办理这个相关房产证明的这时候啊，遇到了一些难处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呢，还要在记者试点当中和大家伙继续说。视频号啊，这里看见家人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今天第一份信息呢，是来自于快乐每一天，问候大家啊，这个还告诉我今天新闻广播中波666啊，我们这头信号特别好，是吧？哎，感谢您这个关注，通过视频号还在收听广播，快乐每一天啊，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一个铁杆的一个粉丝，既通过这个图像啊，又通过这个声音来关注节目，图像和声音，快乐每一天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一个问题呀？对吧？您再对比一下，看看视频号传来的速度快，还是说，中波六六收听的这个角度啊，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旁边的一些遮挡物的过多啊，这都有很大的直接关系。也感谢中秋点赞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小鸡清闲啊也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啊，大量化解中秋，渴望好心情，闲海阔鱼跃，唯我独尊，快乐每一天。今天的互动的内容呢有些多啊，抓紧时间。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看啊，我们要互动的内容有哪些呢？这样吧，我们先把记者试点啊。

0: 这个内容呢往前提一提。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杨国志县的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脸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近日呢，市内市民梁女士在办理父亲房产非公证继承时，遭遇了一件让她倍感无奈的证明材料困境。一边呢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村乡两级政府公章证明，另一边呢是易县居良村镇政府明确表示，村里开过即可，无需二次证明。两个部门各执一词，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梁女士陷入了两头跑两头。
2: 让我在我父亲的户口所在地开的一份证明，因为我父亲是农民，他没有工作，所以只能是这一项就是在户口所在地开这个证明。然后这个证明上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我父亲是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与我母亲是原配夫妻，共生育三个子女，就是然后其中都有谁谁谁，然后我父亲的父亲是谁谁谁，然后母亲是谁谁谁，然后就要一个这样式的就是亲属关系的证明。这张证明上边要求就是得带两个戳，一个是村上的戳，一个是乡里的戳，就这证明不归乡里头证明，他不能给盖这个章啊。说如果你要想盖，可以去派出所试试。然后我在房产这边就非公继承的窗口，我就又询问了一下，说我这个你可不可以要那个派出所的章，然后他说不行，就这个两个，一个是村上的章，一个是乡里的章，这两个章不能，因为他没有工作，如果要有工作的话，可以到工作单位去盖这个章，去开这个证明，但他没有工作单位，他就是个农民。但是房产这块说了，必须要乡的证，乡里头给你盖这个章。如果没有乡里的章，我说了，我说乡里说村上一个章就能证明了。然后房产
0: 里的房产。父亲去世之后呢，家人协商一致，希望通过非公证继承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当他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办理流程的时候，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要提供由村乡镇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于正加盖的公章。然而当他拿着这份材料前往居良屯镇政府请求加盖乡级公章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村里已经出具了证明，足以说明情况真实有效，镇里就没有必要再重复盖章。梁女士将镇家梁女士向杨国志县节目求助，他们都说自己有理，可我夹在中间啥也办不成啊。针对于这件事情，杨国志县记者与易县居良屯镇政府办公室取得了联系。
3: 他那个吧，不涉及到镇上乱盖，他这个村上那就已经就是完全是咱说就是都供应证实了。那锦州那边还要啥呀？不是没给他证实，村上章他也有法律效应啊，不涉及乡里啊，只证明我村村民张三李四身份证号多少，办啥事儿村上章落款公章盖章都是非常严谨的。
0: 易县居良屯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镇里呢已经了解梁女士的情况，并对其做出过解释。他强调，村委会呢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出具的涉及村民亲属关系啊房产相关证利民的政务服务原则，双方办事标准是截然不同啊，让办事的群众是左右为难，进退两难啊。为此呢，杨国志县记者向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求证，想要了解登记部门为何不认可单一层级的村委会证明，执意要求群众加盖乡镇一级的公章呢？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非公继承窗口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 我们要求呢是出具这个亲属证明材料要有两级章，我说的是两级章，就是指如果他村委会已经办了，咱们开展分工继承工作以来接到了很多，因为很多农民进城啊，他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因为无法查具这个人事档案来证实亲属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村委会开的，咱们这边接收到很多相关的上级都已经给开了。我只能说这个乡政府是不是在工作上还是
0: 乡镇一级行政单位的公章，坚持落实两级盖章的办理要求呢？这背后啊，制定这审核标准的具体缘由与实际考量是什么呢？ 这两个两级章的这个要求到底是出于实际工作出现过哪些问题，还是说只是一种程序上的

0: 上这个申请人肯定会觉得你为什么需要两级带杆，针对这个问题我再给你解释一下的啊，为什么就是说咱们要求是两级带杆，因为嘛这个村呢、啊、它这个首先是一级政府，它这个一级政府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个一级政府作为登记机关来说并不了解这个一级政府这个公章和竞办人的这个事儿，因为毕竟一级政府是了解情况的，他们是基础了解情况，然后上级政府呢一般像这种能盖章的都是往村级政府打了电话了，也是核实过了啊，觉得这个是认可的然后盖了章。因为一级政府我们出现过很多，就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办公电话，都是村委会电话，就是手机电话，有的人都是冒书记之名啊，这个开的证明，因为收到过，所以说为了保证这个证明材料的这个证据这个真实性，所以说要求起两级章，是这样的。
1: 要求两级章是为了防止村委会证明造假，尤其是冒用公章或乡镇再盖章属于重复证明，即无实质意义，也违背了便民的原则。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主动去和乡镇府沟通协调解释风险顾虑，还是说只能让老百姓自己夹在中间两头跑？另外，乡镇是否有义务必须为村委会证明背书？如果乡镇坚持不盖，登记中心有没有备选方案，比如由申请人提供其他辅助材料来代替这个二级章？
0: 这个两级章这个事儿，目前我们这个要求上是这样的。目前我们觉得是不是咱乡政府在这个工作上也为老百姓就着想一下，就是看看能不能尽量给盖一下呢？不动产的登记办法是以申请人申请登记为依据，他以申请登记为依据，对吧？你申请来登记，然后按这个登记要求，按照咱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发布的这些这个，
1: 以及登记部门仅能依据群众提交材料依规办理，无司法核查权限等观点之后，记者提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两级盖章的硬性要求，究竟是单纯遵照统一流程，还是有着对应的工作方式文件实操的规范来支撑呢？这个两级章的要求是否存在刻意增设办事壁垒，为难普通群众办理继承业务的情况呢？
0: 国家制定法律以后，或者制定每一个行业的这个工作规范以后，针对到每个城市，它有制度针对实际工作需要，但是我们肯定有制定这个操作，有这个工作规范，这个文件的肯定是有的啊，不是说随意的跟老百姓说你盖吧，就是想刻意的难为老百姓，老百姓盖不来我自然就少办一个，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想法。
1: 既然呢两级章是硬性办理的准则，但是基层乡镇盖章又存在着阻力，如果实在无法顺利拿到乡镇政府公章，改用派出所加盖公章来替代，是否能够满足业务的审核条件，顺利通过材料核验呢？同时啊，群众也是十分关切这项盖章审核标准是否还有灵活的调整的空间，能否结合基层实际办？
0: 就是我跟着我工作办法来说，我肯定是要求两个章的。他在那个证明上，如果派出所还能额外盖章，行不行？这个我得跟我们这个工作的，就是包括审核我们工作的同志，我们得去协商一下。这个不是我个人能定的这个事儿。
1: 一句不是我个人能定的啊，道出了基层窗口人员的无奈。但是政策的是让申请人苦等一个协商结果。另据阳光热线记者了解啊，同样是开具证明材料，国企事业单位只需盖章便可通行，村委会出具的清楚证明却必须补齐两级印章。这样差异化的审核标准依据是什么呢？审核办理非公积考量呢？难道仅仅是流程要求，还是担心材料不实引发登记失误，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政府损失与后续纠纷呢？
0: 所有证明类，如果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出具的，那么单位呢，我们就是要一个章。如果是
1: 梁女士的遭遇呢，并非是个例。不动产登记中心坦言，100份里可能有一份盖不来章，但是对于这一份的当事人来讲，就是100%的办不成事了。乡镇说不折腾百姓，登记中心说多数能盖啊，两句话都对，唯独没人问一句，民不是各自守着道理不动，而是主动向前一步，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否则再充足的理由，在百姓的眼里也不过是推诿的托词。哎呀，我们利用了一点时间啊， 向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说了这件事情，大家伙听过看过之后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听完这件事之后您的心情怎么样啊？啊，我们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您收听收看这件事情之后的心情啊，可以在我们的多媒体的互动平台告诉我们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然了，要告诉家人们，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简单的放松一下，进一段公益广告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在互动今天已经为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安排好的必推的一些公共信息。
2: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

0: 醒悟，右侧超车，
1: 生活的一部分。电话转接公安局法院的，一律挂掉。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是诈骗。所有不明短信、微信发来链接，一律删掉。接到陌生人谈及银行卡的电话，一律挂掉。接到中奖电话，我新型违法犯罪，从我做起。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由得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3: 好的，北京时间8:34，家人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啊。刚才呢，在公益广告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很多家人啊，已经在写心声，需要在我们这个平台发声的话呢，我们积极的记录下来，请您放心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互动一下公众号啊，还有这个视频号啊，家人朋友们发来的一些这个所想啊。好，现在有电话进入我们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9166，这位听友上午好。
4: 我姓李，原来吧我住在是白日北里、白日南里13号楼。1966年，那个2016年呢，因为我闺女干啥，我在这个北美家也买套房子，因为买套房就把这个旧房子卖它，应该是正是啥，这锦州中学那时候还没走呢，大中解放小学跟吉庆小学，这就学就学，我那房子是挺干啥玩意儿。当时约定好了，卖把房子卖了，卖了22.5万。可到那些手续都办完了，不是吗？都啥都办手，到去那个登记的时候不行，你得叫啥呢？你得上那个医疗机关那个证明他是无持那个民事行为能力人。结果我就到那个转兵要去吉林山川到给他们那个做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当时鉴定我就拿这些到法院，法院说你这个拿这个证明不够资格，你告啥玩意儿呢？你到这个那个够资格的，我说哪上够资格呢？我说沈阳听说有，说沈阳也不行，一直到去到那啥呢？经过一说，他也没做什么这个机械鉴定，就我说他写，结果5分钟写完了。我说老太太怎么的，他啥也不懂的，咋会不会说，还不会写，从小得这个残疾病，写完了盖个戳，要这费用就花六八年的事儿了。16年那是卖22.5万，结果18年倒是卖17.5万。对，我这里外损失，来人家做鉴定啥就损失2万块钱。另外呢，先前的时候人交了学金1万块钱定金，因为咱的人没办成的事，说到他这些那个法律的规则都是谁规定的，背景差一步不行，是咱也怕麻烦，听在电视上听说因为这打官司告状的或者干啥的，差一分的都有责任，咱执行这事，所以我就把这事说一说。
3: 您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能够了解到啊，有所策应，是不是有所作为？这样来讲呢，我们群众满意呼声才能够更高一些，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李先生？
4: 是应该这样的。
3: 好，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需要说吗？
4: 这事儿我这些在这个2022年了，都跟那个电台说过一次了。有点。准是当时锦州银行给发这通知，码是6个0。
3: 密码都已经说出来了哈，好，改一下这个密码吧啊，好，您所说的这件事情我们听明白了，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啊，我们也会把您的一些建议呢留给相应的一个阻力或者是一个压力，是这样的吧哈，好，祝您生活愉快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就于这件事情而言，我们的微友呢发来的一些信息也很多很多啊。他说他听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心情不是特别特别的太好。他说包括中央也好，省级也好，市级也好啊，甚至主任前两天也在去解决呀、啊，别光学习不干活啊。还有的微友说，他说这个听完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回复之后啊，我非常佩服记者的这个耐心啊，能够忍着啊，忍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气氛的这种心情。一的啊，为这个我们了解时间很长，我们不知道这个研究到底研究什么。总之呢，就是在等啊，也像刚才啊这个杨国珍先生记者采访的那样啊，在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从等的那一天开始就知道这个结果，肯定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

0: 现在还有电话吗？
1: 机里啊，在播放这个关于继承的问题。因为我前年的时候也办过这个继承，所以吧也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非常难办。最后也没办成，最后我走的公证办。就是那个我是啥情况呢，我母亲去世的，我父亲现在，然后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正常情况下咱们证明啥呢，证明就是 我的姥姥和姥爷也都去世了，我才可以继承。然后呢，我的姥姥和姥爷呢 都是1917年和1919年出生的， 就是他们早就去世的，我甚至都没见过我姥姥，在我出生之前我姥姥就去世了。我姥爷是1998年去世的，姥姥是我妈妈的妈，必须得证明这个。然后呢，这个我说这怎么证明啊，就让我去社区开证明。 社区人家说了我不能给你开，因为这个东西社区不能随便给你开，社区也不给开，就是我找了很多部门，完了派出所也证明不了，派出所只能证明老的户口又没有了，怎么查都没有，就是怎么都办不了。然后最后呢，我们没办法，就走的公证办的，也是花了很多钱，就本来这个是可以免费办的嘛。
0: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已经我姥姥，像我姥姥是1917年生人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年代太久远了，这是回老家呀去办的啥，就是真的这个继承手续，我以前没办过，我不知道，就我办完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继承手续就非常非常难办，非常非常复杂。那像刚才您听到啊，看到我们这个今年所说的这件事情，您从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您对于我们反映问题人梁女士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语言安抚她一下此时此刻和您当年一样的这种心情呢？对，就是
1: 办起来真的是焦头烂额，因为他要求的东西可能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这个吧，就是我是独生子女，只有我一个才知道，就是非常非常复杂，要这个手续那个手续，就是你都要跑很多很多遍，
0: 都不是三遍五遍，你都十遍八遍都不一定能跑下来。
1: 嗯，都是这种情况。
0: 那您对于相关职能部门，比如说啊，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有什么话要讲呢？
1: 就是吧，我觉得我认查过我妈单位，我妈还有单位，我查过我妈单位的档案，但是档案上只写了丈夫和子女的名字，没有写父母的名字。然后呢，他说那你可以去坟墓，去坟墓呢，你看看坟墓上那个立碑的时候，
0: 就是有没有你妈的名字，去拍墓碑的照片。
2: 这也可以啊。
0: 然后我说的是，对，也可以。然后我说的是我姥姥1975年就去世了，那个时代就咱没有那个条件，也就没立碑，就在南山埋的，也没立碑。对，然后咱也不能做假呀，我也不能说随便找个碑完写个名儿，完我这我照片儿，对不对呀？不是那个事儿啊。对，所以就真的非常。
2: 结果是这样的吧，哈，我们也相信相关的窗口职能单位啊，能够在啊办理具体业务为市民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证明的手续和公章，这样来讲啊，我们百姓市民才能够少跑腿呀，是这样的吧？嗯，
1: 对，
2: 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讲一下了。
1: 啊，我也是关心，就是说这办那个这个房子那啥的事儿，就是这个我头一个多月是两个来月前我也说过是我姐的事儿，我姐没说今年都86了，我说话有时间吧？有时间，谢谢你的理解啊。哎，墓也不那啥的，就因为这一个亲事吧，他就跑了多少趟，完了后来啥搁国企办啊的，他是那个那啥，59年参加工作的。 今年都86了，就这一个亲戚，他过去那时候吧，是那啥办这房证的时候吧，那过去那时候就是那小本儿，他也没瞅没看完，前一段搁下边老太太们提下唠嗑的，完就说的办房证啥的，完我姐也寻思我看看我那个那啥，一看那小本儿那啥，寻思将来这80多岁的就一个闺女，将来要是以后要有啥事儿的话，不那啥，但是现在也不想说就给过户啊，写个闺女名啥的。
2: 他就想啊，把自个儿的，就是说的，我办个大本儿去，是这个意思。完了，就差这个亲字吧，就给我姐折腾的，别折腾89趟。完了是后来吧，就是查着了，他那个参加工作是那个那啥59年参加工作的。他那个那阵儿吧，他那亲字就是俩王一个金字。 完后来办这身份证，就是可能是就给办成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草字头搁个金字儿。
0: 嗯嗯。
1: 完他这一查吧，就是一般是也别的没查，就搁那哪嘎的，就是那个国企办搁那嘎的查着他这个、
0: 哦、
1: 就是俩王一个金这个金子。完了到这个那啥玩意儿，人家嘎的给你查着了之后吧，人家不给你出证明，人家让哪儿出的，让公证处去查去、
0: 哦、
1: 人公证处不给出人儿。
0: 嗯，结果呢就是说来回的不停的去跑，是不是哈？这样来讲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办理相关的这个业务这个时长啊，整个周期呢就延长了，这一延长的话给群众带来的很多麻烦呢，是这样的吧哈。好，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职能单位啊，能够在办理具体程序的时候，该啊，这个执行国家的政策依据的啊，包括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你就执行；不应该执行的，应该简化的，你就应该再继续简化。这样来说，才能够真正的惠及于民，对不对？好。

因为时间关系，也同样感谢您参与互动我们直播节目啊。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为我发来的信息也很多呀。你看海阔凭鱼跃，他说法治国家任何事情应该有个法律依据，统一的规定，他们各说各的理，一定是有一方是错误的，或者是双方都错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这条报道之后心情很沉重。蓝天说，哎，早上好，给记者点赞啊，这个问题抓得很好，希望相关职能单位能够积极处理和解决。白疫情也点赞了直播节目。还有没有再说啊，这个哎呀，这些事情其实也很好解决啊，村里给这个诉求人出具一份证明，拿传真机发给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就妥了吗？相关的这个证明的一些渠道啊都有了，这个免得折腾办事人呢。还有天之我心认为，他说的，我认为不动产中心的要求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还有呢，这个一家之主也在点播啊啊，点赞了啊，我们这一期这个记者的这个采访。那么由此呢，我也想到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在，哎呀，四月份吧，4月28号这一天，我看到了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个评论，就是有关于办理群众问题相关，窗口单位为民服务的一个准则到底是什么？提到了这个关于研究这样的事情，这篇评论员文章写到的内容呢，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还特意收藏起来。内容具体是这样的，希望啊，这段内容的互动能够给为民服务的基层单位，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窗口单位，还是说基层政府，都能够提个醒。啊，具体的内容是这样的，说本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审核态度研究，但绝不应该是个别人推诿扯皮的一个挡箭牌。暂时没有答案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快调查快处理，在调查当中找答案，融入群众找答案。调查研究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后半篇的文章也得赶紧写，那就是务必快落实。光言不究是假把式，落地见效才是真本事。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等不起，辽宁的发展也务不起。让研究变成必须办好，把省略号补齐，把问号掰直，现实答复，解决问题，赢得民心，这事儿没得商量，一点都用不着研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评论员的文章，给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点个题。那么有关于啊这个今天互动的相关内容，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锦州市中小学召开了相关的一些招生的会议精神呢，我们会在今天的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为大家刊发。还有呢，我们这个微友时光漫步发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会在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回复也好啊，或者是此刻关注也好啊，我们都会整理出来，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为您及时反馈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代表监制李刚，编辑志成，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啊。好，我们再见。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2: 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从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
2: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冬梅爱车听听看。
3: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
3: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啊，目前，这昆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
2: 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

0: 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1: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我啊，嗯啊，包括这个有业务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
0: 那见他，你能过去。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1: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0: 嗯
1: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
0: 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1: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1: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1: 是
0: 这个，
1: 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1: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1: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0: 嗯，
1: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1: 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1: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人有点坏了。
1: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0: 嗯，
1: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0: 哎呀，
1: 衣服肯定晒不坏。
0: 那你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1: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
0: 啊，
1: 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
2: 安上
0: 啊，对，
1: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
0: 防晒，
1: 哗哗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
0: 嗯，
1: 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0: 防晒霜。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1: 你这
0: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洁，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0: 嗯，
1: 会在专门的暴晒场，
0: 嗯，
1: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1: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哦，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0: 嗯，
1: 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0: 嗯，
1: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昨天
1: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0: 嗯，
1: 能上市。
0: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
0: 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0: 嗯嗯，
1: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0: 嗯，
1: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0: 嗯，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
0: 800-3800，按3号键。

0: 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晒的吧？
1: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就含量就赶紧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一米成本才10块就行。
0: 你。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要减少毒气呀、隔热呀。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隔热一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1: 大屏
0: 你怎么想？
1: 你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吗？
1: 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 啊。
1: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不锈钢呢，给它放水，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哎，扬了，
0: 那、
1: 哎、
0: 再换一个是吧？
1: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
0: 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那款
1: 到十，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
0: 18款，19年的。
1: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0: 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0: 稍后见
1: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他给我弹窗。
0: 对，稍后见啊。 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
1: 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0: 嗯，
1: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期
0: 对。

0: 一件补漆。
1: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0: 嗯，
1: 可以研究
0: 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沙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
4: 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
1: 卖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
0: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就，
0: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1: 嗯
0: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啊，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
1: 对啊，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接
0: 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啊，
1: 对吧。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0: 嗯，
1: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6: 哎，峰哥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6: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6: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6: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6: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
6: 对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6: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6: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6: 这个，
1: 标的价格稍高啊，
6: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6: 啊啊啊！行行，我明白。
1: 嗯，
6: 好嘞，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
1: 女孩都什么性格？
0: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
0: 啊，
1: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0: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0: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0: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一位杠杠的，嗯，啊，是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0: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0: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0: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这去吧。
0: 嗯，
1: 我不喝酒。
0: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0: 嗯，
1: 先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 我媳妇不让。
0: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是这些语，
0: 就看这语调，
1: 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0: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
1: 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啊、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0: 嗯
1: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依人的、
0: 啊、
1: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吧。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她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

0: 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分。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
0: 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有可能是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啊，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
0: 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对，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
1: 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他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嗯，
1: 你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你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 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
0: 嗯，
1: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0: 是。
1: 啊，
0: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心，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1: 嗯、
0: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不是便宜啊？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0: 嗯，
1: 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啊，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22年就关注我们。
0: 嗯，
1: 消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三年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1: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对，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这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 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

0: 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0: 带三六零那个那个
1: 跑多少？
0: 跑了26000，跑了26000。
1: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0: 白色，
1: 白
0: 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0: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0: 然后呢？之后我想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0: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0: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1: 你能开多长时间？
0: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0: 呀、
1: 啊，你都开六年了，
0: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你有置换吗？
0: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0: 哦，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
1: 嗯，
0: 自动挡的，
1: 嗯，
0: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裕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0: 这一五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对，
2: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啊。
2: 嗯，
1: 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明，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2: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1: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哈、啊，
1: 嗯，
2: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二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2: 嗯，
1: 就你二手的 A 三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 三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2: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能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儿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2: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2: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 八的话，
2: 嗯，
1: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2: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
2: 嗯嗯
1: 啊，这很关键哦。
2: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2: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2: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2: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2: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2: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2: 嗯、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2: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2: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2: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2: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2: 嗯，对呀。
1: 哎，
2: 这
1: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2: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嗯
2: 嗯，
1: 行啊。
2: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2: 意义不大哈、
1: 啊，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2: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2: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2: 嗯，
1: 买一个它，
2: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2: 嗯，
1: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2: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2: 也是，
1: 嗯
2: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 九和 C16比，怎么推荐呢？
1: M 九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2: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贵啊。
2: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2: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2: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2: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2: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南北大街东

0: 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好，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和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
1: 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笑笑。
1: 你别总。
0: 是
1: 总溜号，你这一天天，
0: 我就想咱俩刚才唠嗑那个，
1: 你别再想了，你赶快的
0: 闪现的镜头，
1: 真是。哎，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前两天呢，在办公室跟几位朋友就同事就聊天，聊到什么了呢？还有几年退休，
1: 乐快了吧？
0: 还有二十多年。
1: 说呗，
0: 跟你学的
1: 二十多年，
0: 跟老
1: 我们乐是不退休的，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这电台发展这么好，那不多亏有乐啊，对不对呀？那乐走了，电台咋整？经济广播咋办？
0: 没地球没钱都一样转，
1: 那你跟唯独就乐不行。
0: 就我不行是吧？
1: 好好干啊！
0: 就唠嗑唠呗，还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1: 那你到底还有几年退休啊？
0: 还有二十多年呗。
1: 你看，
0: 欢迎张世霞，霞姐欢迎啊！哎，秋风，嘿呵，这么多呢。欢迎各位新朋友。今儿跟咱们大伙儿唠唠嗑，唠唠闲嗑。
1: 既然都已经唠到退休了，那咱就继续唠退休呗。
0: 行，给
1: 是不是啊？
0: 唠退休呗。
1: 你看我们乐儿哈，确实，办公室里边，三三两两的，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不得唠一唠吗？
0: 可不，
1: 以后的打算，
0: 跟姐们
1: 退休之后的生活，
0: 姐们们
1: 是不是啊？
0: 姐们，
1: 说组个队儿啊，组个团儿的，
0: 谁跟男的唠嗑没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说，你就说吧，就是唠嗑，
0: 你唠，哎，不定唠是什么秘密，你就知道了。然后你上五楼传去，上八楼传去，闹着玩呢，就是唠嗑，唠嗑。
1: 你看我接你茬吗？
0: 不接，哥，
1: 你说你的。那什么啊？其实你说咱们工作这么多年了，无论是刚工作的，
0: 刚参加
1: 工作十几年的，在同一岗位呢，同一个单位啊，工作了几十年呢，
0: 对，
1: 总要面临退休。
0: 那当然了，
1: 退休呢，
0: 现在还有新政策。
1: 咱就说呀，现在有些朋友说呢，我现在想退休啊，有点早，是吧？
0: 年轻
1: 啊，
0: 三十八九。
1: 但是咱也不妨想一想，说退休之后呢，能干点啥？你包括就是咱们可能还年轻呢，但是爸爸妈妈们呢已经早就退休了。
0: 那可不，
1: 退休之后呢，你看现在的父母是，是吧？有点什么样的运动啊，
0: 爱好
1: 是吧？哎，登登山呐，
0: 有吧？有
1: 啊，去野营啊，
0: 有
1: 旅游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也能够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
0: 对，像参加一家电台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是不是？跟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唱唱戏呀，拉个胡琴是吧？都行。那我呢就不这样。
1: 对，我们乐儿不这样。乐儿这个已经想好了，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直有这么个心，
1: 一直有规划
0: 啊。
1: 这不就等退休了吗？
0: 跟
1: 那都什么规划？跟我们唠。
0: 退休之后啊，我就在老姨家附近买个小房儿。天天早起来买豆浆，买牛奶。
1: 我家附近的房子，你可能够呛能买上。
0: 租一个。
1: 租啊。我到时候给你联系。
0: 租个一平的，完我把自个儿关里边站着睡觉，搁小绳吊上。
1: 也不是不行。
0: 万一哪天吊错了呢？完你给我。
1: 没关系啊，你有我电话呀。

0: 掉错了，就这样了。哎呦，你电话，
1: 我电话就写你墙上，
0: 我就给你，我给你托梦。
1: 四面墙上都有我电话，没有别的装饰品，
0: 是
1: 啊，装饰画一律撤掉。
0: 是，完刑警来了，就他干的，给他打电话抓的，你好的啊，说这个，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啥？你都规划好了，你那个退休生活里没有我，我还不知道吗？
0: 那我上千惠家楼底租房子，
1: 又千惠了。我们乐是想啥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啊，可能我更熟悉一些啊。
0: 嗯嗯、
1: 乐呢是想啥呢？
0: 嗯，
1: 有个山玩个水
0: 啊
1: 嗯有房车，反就是有个车吧啊嗯。
0: 你是不了解行情，
1: 一堆吃喝，
0: 以我的
1: 房车里，
0: 我是真的负担得起房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那个房车有很多种。有这种微型房车，有中型房车，有大型房车。
1: 嗯，
0: 豪华的咱就不谈了，跟咱们普通人生活离得太远。就说这微型房车，够我一人吃，一个人住，还能上厕所、洗澡。这车15万都超不过。
1: 你看看，
0: 嗯，
1: 啊，重点在于微型，
0: 对，
1: 就特别适配，适称。好，
0: 你去开大红岩去，去，你去开大红岩去吧。
1: 微型足够，
0: 就好像你够得着似的，一天天的
1: 啊，微型啊，微型房车啊，对，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唠不唠？
1: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我告诉你，我有样学样，我摔门走啊，多烦人！这一唠个嗑吧，你说你就，嗯、
1: 好，
0: 就是房车，但是我不喜欢房车。
1: 哦，还不喜欢？
0: 哎，为什么呢？就是哥。我的感觉就是，你开着这房车，咣啷啷，咣啷啷，里边锅碗瓢盆，
1: 咣啷，
0: 就不舒服。我喜欢什么呢？皮卡车。就因为这事儿，我从那个小某书啊，这个某条啊，某音什么的，我都翻了遍了。后来发现，哎，有这么一款车特别适合我，而且它的改装啊，几乎都不费什么劲儿。
1: 啊啊，
0: 这个油呢也没超多少。你比如说，如果我真是想这个跋山涉水去，我就换 AT 胎。费油呢，大概能费5%到7%，这么个程度，
1: 能负担得了。
0: 对，要是换普通的公路胎，就说我就是那个山南海北，我去旅游去也行。为什么呢？说那个我这个儿不是矮吗？他这个皮卡的后座正好铺平了，就是我的床。
1: 哎，你看看，
0: 早上起来
1: 睡袋都省了。
0: 哎，把这简易的这个被褥啊一折叠，
1: 嗯
0: 啊，然后呢。做的都是那稍厚一点的布料的，盖脏了之后扯下来，直接扔洗衣机里，咕噜咕噜就洗，能洗，这还简单。
1: 你看多好、
0: 啊，都考虑到了。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啊，那个一切打理完毕，开着车你就奔那个下一个旅程，就这样走。后边那个这个尾箱啊啊，搁那个平拉盖
1: 嗯嗯。
0: 里边可以装野营的装备，装一些救援的装备等等，而且你仅仅用1/3的车厢就足够了。
1: 啊、
0: 哦！你说你路上遇到个美女，你的车还能装的，多好！
1: 你看，考虑的就很全面，
0: 是不是？
1: 啊，就是得有一辆皮卡。
0: 皮卡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出去玩去，两口子也够。仨人也行，
1: 嗯，
0: 四个人呢一样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
0: 而且呢，这个新车也不贵。一般来说吧，你要会开汽油的，这个两驱的手动挡的啊，价应该是在7万-8万左右，落地价呢不超过11万。你讲想吧，
1: 这我们乐都没问题，
0: 对不对？
1: 这钱的轻松，
0: 就算是你使劲开，100公里才12个油。你在市区里边，你开你那个私家车，超过5年-8年的，也是10个油左右。
1: 你看
0: 啊，
1: 游山玩水，
0: 对
1: 啊，这就定了。
0: 我要不是因为现在还买不起，我早买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啊，这个买点那小越野车，大伙儿都知道那种啊，就是一去越野，谁跑他都跟不上那种，拽谁都拽不动的那个，大伙儿都能明白，打到公屏上，嗯。也适合一个人出去玩去。我的退休生活，
1: 退休之后还一个人呢？
0: 我给他娘俩楞尖儿。
1: 你说你这日子吧，你就觉得你都退休了，就没是多少有点变化呀？
0: 过神仙的日子呀？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呢？我将来是要成仙的，像你们凡人呢？
1: 你现在已经是仙儿了，
0: 是不是？
1: 嗯，半仙儿。
0: 嘘，别吵吵。
1: 不是，这大家都知道，明天是不是啊？
0: 4编号的管理人员，我们就是闲唠嗑。
1: 这东西是啥呢？就是你说乐啊哈。

0: 就现在对于退休生活的这些规划哈，就特别靠谱，是不是啊？
1: 你看，不挑刺儿，不惹祸，是不是？
0: 都特别好。
1: 我就弄一皮卡车，副驾放一堆吃喝，多好。
0: 就炸车了。努力呗。
1: 贷款我也买一个。
0: 是啊。
1: 是，不贵。
0: 那个皮卡那个
1: 型号都有，
0: 座儿高低啥的都行啊。
1: 你非得唠这个吗？
0: 视线不会过于的那什么吗？我不是就怕为你安全考虑吗？
1: 有个东西叫马扎
0: 啊，
1: 还有一种东西网上买可便宜了，叫屁垫儿。
0: 妈，那得垫多高？
1: 你说你穿也是黑的，那心也是黑的，一天没完没了的。
0: 妈，我就怕你有危险呐。
1: 够着了。
0: 是哈，反正你得想到了，你这些不都得做到吗？
1: 当然都考虑到了，
0: 是不是啊？
1: 我喜欢的是那个中型皮卡
0: 啊，
1: 对，就是那个。
0: 那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是吧？我操多大心呢？
1: 不用你操心，
0: 你真是好啊！你这到时候你说开车走了，我就乐呢，哪儿呢？啊，慢点开，乐啊，平安回来，你这不实在不行，早点回来啊，回来给你接风，
1: 放我出去！我这后备箱，至于吗？你真是的啊！
0: 真好，还是要有梦想。哎呀，正青春爱绽放说晚上好，
1: 好好
0: 打卡报道。
1: 哎，
0: 韩童也来了。
1: 这个
0: 还有谁？
1: 天使之翼，
0: 攀岩、蹦极、滑翔伞，乐儿退休之后的三大项目。
1: 你不盼我好啊？盼我好的才是。
0: 乐儿啊，哪儿哪儿都挺好。就你说这个蹦极滑翔这个
1: 不行，
0: 不行，
1: 上都上不去。
0: 攀岩那就更别想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没劲儿。
0: 他得也登也是难点儿，是不是？这个
1: 滑翔伞太贵。看过有个女的一边滑翔一边直播，还讲呢。有那个我的粉丝问我，就是在天上飞的时候想上厕所怎么办？没事儿，天上也没人儿，
0: 都是实话。
1: 对， 对，
0: 但这个也乐藏尝试不了，他
1: 不
0: 行。
1: 对对。
0: 还有说这个围炉煮茶的韩童，
1: 围炉煮茶呀，
0: 出租车宽敞，出租车，
1: 谁说的？没看着呢。
0: 韩童
1: 啊，出租车宽敞，
0: 多宽敞，车里能煮茶呀？啊，
1: 你不是韩童，是哥问你一句，
0: 疯了。
1: 你开过车没有？是啥车里边能围炉煮茶呀？你说的是半截煤吧？
0: 是不是啊？那多危险！
1: 就是那个进口的，有一种那个平头中型卡车，很多人都把它改装成越野车了。为什么呢？柴油的，动力够。或者 AT 胎，神马都不用。特别好，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像韩童说那个在车里边围炉煮茶，你得上后斗的，而且还得是什么呢？他这个我说的平头的中型卡车，你还得是什么呀？政策允许，政策不允许的话，你这车厢没法改，特别长，你全浪费了。
0: 那车不能随便改。
1: 然后呢，你说你支个架搭上棚，能拆卸的这小眼是不管的，可是里边你想放床，冬天太冷了，你当不了房车，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说你还得弄个睡袋，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你要是真想，你还不如就直接买个我说那咣啷啷咣啷啷那个房车。
0: 妈，这是啥房车？
1: 对，
0: 咣啷啷，
1: 全顺就行。全顺人家直接有卖房车的，二十多万。
0: 是，现在就差钱了，这个钱慢慢攒呗，是不是啊？多钱是多呀，慢慢来呗。但是梦想要有，是不是啊？你看电视一说乐儿装个潜望镜，这都可以。上天入地，这以后发展就
1: 无人驾驶，
0: 是不是啊？像车座放马扎，脚下踩俩空心砖，开皮卡就可以自驾游了，这都为你想到了。 但是你这么说吧，我就不乐意了。我们乐儿不至于，
1: 不要假惺惺，
0: 是不是？乐儿真是驾驶技术还是可以。
1: 我这脑子里边
0: 空心砖撤掉，
1: 闪过一千多个词要怼你们，这真是下不去嘴的，一个个的。
0: 明天妈妈老舅晚上好，明天特别入戏。
1: 对，你等着啊，等周一的让你看看。
0: 嗯，说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
1: 哎，
0: 给妈妈和老舅点点赞。
1: 谢谢谢谢，文武双全还是个女生啊。
0: 嗯
1: 啊，咱们都聊聊过。
0: 欢迎渤海。
1: 啊，欢迎。哎呦，对对对，渤海。
0: 欢迎好事发生。
1: 好事发生。
0: 音乐诗人。
1: 嗯。
0: 云果汁儿慕白。啊，温柔二道。手留余香。刘军天然。
1: 欢迎大家伙儿。
0: 嗯。
1: 都唠唠啊，说这个退休的时候想干嘛？你们先唠着啊，一会儿我在群里边跟大伙儿互动。
0: 咱今天呢说的是退休生活。
1: 对。
0: 嗯，那我们听到的作品呢也是相关的。
1: 哎，首先呢是老年生活一二事啊，这个表演者是珊珊。
0: 一段脱口秀作品。
1: OK。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啊，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年轻人把机会啊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嗯，他的知识啊，改变了我的命运。
3: 我的命运谁来改变？
2: 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啊，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啊，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啊，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五个分享嘉宾，他们四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啊，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早七点的返程航班，啊，四点钟就要起床。我说能不能给我定一个正常时段的航班？他们说正常时段都超预算，不把我当艺人也就算了，也没把我当老人。这么早让我走，看来他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春节期间呢，几个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敬老爱老联欢晚会，就他们让我给老人们送点温暖和快乐，我也需要啊。但我还是做了认真准备，就到那儿一看，满礼堂的老年人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得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春晚。啊，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五分钟的段子改了七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那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啊，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花， 他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哎呀，这当时给我激动的还以为是在做梦啊，因为刘晓庆整整比我

0: 我大了10岁，看上去啊，我比他大20都不止。他真的，小青姐不应该来繁华，她应该去浪姐。就为此啊，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我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儿子在他屋里啊，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就我只好到处跑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
1: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老伴儿的闺蜜啊，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儿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哎，就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啊，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老伴儿最近经常让我顺道买东西。啊，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说老伴儿啊，别让我顺道买了，你直接在美团闪购上下单不就行了。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不会让我们久等的，毕竟咱们这个岁数确实等不了他们太久。老伴一听行，那就用美团闪购，等会儿出去演出你在路上顺道下个单。看来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就多。哎呀，听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我开始刻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做些家务。前些日子呢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现在这个感情吧，很难上再见爱人了。所以啊，我要特别感谢央视彩排的时候，节目导演听到这儿也笑了，说这样讲审核肯定能过。谢谢大家，我是珊珊。
2: 这是珊珊带来的脱口秀，我们听珊珊呢，可能不大知道，她的年龄。
1: 对对对。
2: 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聊退休生活的这个作品当中安排了珊珊的脱口秀，是因为珊珊已经64岁了。
1: 好家伙！
2: 当然听声音很年轻，
1: 很年轻。
2: 对他呢，你看我们说，就他讲的这个段子，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切身生活，
1: 对，亲身经历。没有抱怨。
2: 对，
1: 这是最完美的脱口秀，
2: 日子过得很平凡，很幸福。
1: 就是就是，
2: 来，咱来看一看大家这个视频号评论
1: 啊，好家伙，唠得可厉害
2: 啊，都有哪些参与进来了啊？看看，金尊优越
1: 是，他说退休了开一个乌尼莫克房车去旅行，我觉得都不能让上道，都跟装甲车似的。
2: 多少钱的？就是啊。优越呀，你钱攒够了吗？有那笔钱吗？
1: 你敢拆秦庆功的船子吗？你拆一根就够。反正好几千根，你去拆一根。
2: 优越，你拆几根了？
1: 他不，你人家不能去，老姨家房子人家不动。
2: 我是傻的， 你提是不是啊？你有要求你提，
1: 是你要哪根儿？直接取去，
2: 对，
1: 报老移民，
2: 对，完你。

0: 选。
1: 是啊，吴姐直接把给你提出来。
0: 老姨，我想让你们家那个藻井旁边那个那林子挺好。啊，完了，一看啊，那根啊，
1: 你拿
0: 抽。
1: 你俩吃啥了？这是。嗯，好，
0: 天然 啊，天然是新朋友吗？
1: 欢迎欢迎。嗯，
0: 还有谁？天使之翼。嗯啊，攀岩时候插画，蹦极的时候剪纸。
1: 哎、对。
0: 滑翔伞的时候十字绣。
1: 没问题。你说你咱开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稍微低下头都有可能剐蹭什么的。你在天上随便，你干啥都行，说我眯一会儿也够。嗯。
0: 那是昏过去了，乐儿绝对不能参与，乐儿想去我都不能让他去，必须蹬下来。
1: 是吗？
0: 干什么去了？这是
1: 你瞧瞧，
0: 上天还能回来吗？
1: 嗯，真关心我。嗯，不用你关心，
0: 你不回来，你说完到时候是咋办呢？嗯，是不是
1: 成仙？你这啊，好事发生说有个想法，退休以后啊，开个皮卡，瞄着乐儿那辆车，就给我当导航车了。
0: 完了，边听边开边听二位直播，嗯，肯定老开心了。
1: 是。
0: 你看，盯上你了，皮卡必须买。啊、
1: 我刚
0: 好事发生，你啥时候买？
1: 嗯，我在聊天室里边回他了，我说我都怕我自个儿跑丢了。嗯，
0: 导航啊？
1: 对，有导航，现在导航非常精准。
0: 嗯、你跟导航，他跟着你。
1: 嗯嗯，你开导航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跟老姨，哎，他那意思就是咱俩得直播，一边开车出去一边直播。
0: 我就别去了。
1: 大家好，我们到新马泰了，这一圈游可开心了。
0: 我就别去了，是不是？我这一去，我怕乐儿嘛，那不安全，就是他在开车呀，分心啥？
1: 咋？你磨叽一边开一边磨叽啊？
0: 就是我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了，嗯，但是哪有准儿啊？变化无常。
1: 欢迎柚子猫啊！还问呢，这两位是我旁边这位是你老舅，啊，你管我叫妈就行。
0: 乐妈妈，小乐，嗯，一飞一老姨也可以叫老舅，
1: 行，
0: 欢迎
1: 啊，谁嘎嘎，说刚才炸个鸡蛋酱怎么着？
0: 差点把厨房炸了，所以来晚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手艺，得说行，就特别投入吗？
1: 姐就
0: 鸡蛋酱，
1: 姐呀、啊，妈，你听妈跟你说，就是不会做就别做了，行不？太吓人了，炸鸡蛋酱还能把厨房给炸了？你是搁半桶油啊？是咋的？
0: 水有水了，
1: 有水哈、啊。嗯，来吧，讲讲啊，幸福无事怎么说的？他说我退休的目标呢是皮卡、皮裤、皮夹克，
0: 带着老姨和小乐。
1: 一人一件皮坎肩儿，
0: 游遍南北赛神仙儿。
1: 哎，
0: 就这目标了，必须的。
1: 你瞅瞅，你这诗写的好啊！皮卡、皮裤、皮夹克。
0: 你穿皮夹克，我俩一人一件皮坎肩儿，你咋想的？
1: 就咱仨是什么类组合呢？是
0: 是呢，
1: 这道行头啊，是冬天还是夏天呢？夏天你热，冬天不冷。
0: 还游遍南北，嗯、还赛神仙。
1: 那诗是不错，挺押韵。
0: 帮押韵呢。你再琢磨琢磨、嗯、啊，穿戴上什么的。
1: 行，再琢磨琢磨啊。
0: 嗯，都安排好好的。
1: 嗯。
0: 明天说退休之后，我想闲暇之余写一部我的回忆录。
1: 书名就叫
0: 《明天的昨天》。
1: 哎，
0: 请老姨和乐哥给我指点指点。
1: 啊。
0: 如果有幸能出版，那就更好了。
1: 那出版现在都是很简单了，不像过去了，就是各种审核，让出不让出的。
0: 让乐儿给你写个序。
1: 那这没问题，
0: 是吧？嗯嗯嗯，
1: 你是要余华的水平呢，是还是要谁的水平呢？鲁迅的水平哥暂时还达不到，郁达夫也行。
0: 老舍啥的往上整呗。
1: 他可能比我还高一级半级的，我、
0: 啊、比你高半级，
1: 对，
0: 啊、
1: 不能跟这老先生比，嗯，现代的、当代的，
0: 有跟你平级的谁呀、
1: 啊？平级的呀，
0: 余华啊。
1: 你们咋说呢？就在广电行业跟我评级的还不太多，嗯。
0: 啊，广电系统啊。
1: 嗯
0: 啊。
1: 我也只能吹到这儿了。
0: 话说到此啊，
1: 对对对对，
0: 明天、
1: 啊、
0: 等着这本书出版啊，
1: 啊，
0: 完、到时候多给我几本。
1: 哈哈哈哈，金枝鱿鱼。
0: 啊，西西鱼。
1: 啊，戏曲展演还有票吗？哎呦。
0: 啊，这是说我们那个小戏那个
1: 小戏儿的那个、
0: 啊，
1: 看我们推送里边有介绍啊。
0: 嗯，
1: 哎，嗯，
0: 啊，
1: 还有谁？
0: 幸福公式，我可以给明天写扉页。
1: 扉页，行。嗯，
0: 好事发生。
1: 怎么说的？
0: 说集体失踪，第二天就有可能上头条。
1: 标题又是
0: 好事发生，听直播被主播忽悠，开
1: 皮卡
0: 云游误入无人区，下落不明，呼吁网友提供线索。
1: 下落不明，哎呀，说到这儿，真是给那个大伙儿提个醒，像我这样的那个充满了野性的一个人啊，
0: 野性，
1: 嗯，
0: 啊，你是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
1: 就是我说我开的车呀都不是我喜欢的车。
0: 哦，
1: 哎，
0: 那你喜欢它怎么不开啊？
1: 买不起
0: 啊。
1: 我喜欢，
0: 那个，不是经济上的事儿啊，是乐呢有其他的打算。
1: 嗯，没有没有，
0: 先从那个不太喜欢的开启。
1: 我快买得起了，我能积极攒钱呢。
0: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皮卡呢，也
1: 对于我来说低配是比皮卡
0: 啊，
1: 高配是什么呢？那个我就不说牌子了啊，那个外国的这个纯越野车，嗯，
0: 越野车，
1: 对，越野胎 AT 胎的那种，嗡嗡嗡嗡，就是那种车，这是最对我胃口的。然后喜欢我就喜欢一个人啊，无论上哪儿去就各种狂飙，
0: 啊，都自己，
1: 对，就喜欢这种感觉。你看，你说为什么我一散心我就往海边开呢？沿着那个滨海公路。嗯，往西走到那个大凌河大桥，东边西边这个位置，
0: 是是是，
1: 一排路灯，就是最美的景儿。
0: 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身边多个人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别瞎唠，
0: 一刻都没有，
1: 一刻都没有。
0: 嘿，
1: 啊
0: 啊，
1: 就是这种感觉，
0: 谁能体会？
1: 啊，一种自由的感觉，
0: 羡慕。
1: 这是我心里边是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走到哪儿，完了，缺钱了，我就上市里溜达圈儿啊，胯下桌一支，是个胯小幡一杵啊，啊，铁嘴神算，啊，小眼镜一戴，
0: 看谁敢来？
1: 哎呀，你身上有胸罩啊！挣了钱儿，嗯，加班以后我就继续驰骋，嗯，
0: 驰骋，
1: 对。真的，这就是我真的。
0: 是是是，可以可以。
1: 欢迎天然，天然说什么呢？从小就听节目，第一次见二位，今天看直播没让我
0: 失望，更喜欢小乐了。
1: 天然，男的女的？
0: 女啊。
1: 哥的电话是138。别别，闹玩闹。
0: 你私聊天然，他是真想跟你联系啊。嗯，
1: 小二郎，余生不扰，欢迎二位啊！别听听就跑啊，各位呀，是不是？唠唠退休后的生活。我都说这么多了，老姨你没说呢，要是正经的，不许不沾，咱不扯闲篇啊。
0: 哪有扯闲篇时候
1: 啊？你老
0: 我全是对你的挂念。
1: 嗯嗯嗯
0: 嗯，
1: 我咋？
0: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真有啥事儿，你一定把我电话给我记好好的。
1: 我车上都涂鸦，
0: 那车里的各个角落都得写上啊。
1: 不用，车厢涂鸦都涂你电话。人都以为是干啥？
0: 你撤箱干啥？说的是你。
1: 嗯嗯，我刺
0: 驾驶室
1: 纹身上，纹身上
0: 是不是啊？
1: 身上纹都你电话。
0: 别的，那别的，是吧？咱不能过，对不对呀？反正你都得有，是不是啊？你但凡是好像有一天早上起来想不起来，自己搁哪儿了？呵，我这是怎么怎么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发生什么了？你给我打电话。
1: 嗯啊，好像打110更好使。
0: 别的呀。
1: 嗯。
0: 你看那个，哎，墙上这串号码，你不感到疑惑吗？
1: 就我打了吧，你
0: 求证一下。
1: 我打了吧，你能咋的？你能揪根毫毛，刮一个筋斗云就飞我身边了呀？
0: 那我必须的。
1: 你这个好，
0: 放心，我这就过去。这
1: 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你试试。
0: 啊，在这儿呢！哎呀，你等我啊，等我。困多长时间了？哎呀，困这长时间了，妈，有吃的没有啊？妈，这个咋整？妈，我真想退，现在马上过去啊！
1: 老姨，烧纸吧，不行了。
0: 你说你吧，总把我往那处想。其实我是真是担心你。
1: 不用，又谁来了？没看到这个名啊？
0: 天然是男的
1: 啊，男的男的，好，欢迎
0: 男生，那更好了。
1: 哎，看看还有谁刚来的？什么更好了？小二郎，余生不扰。
0: 嗯，开心果。Snow White， 还有这个班长。
1: 啊，雪白是那意思吗？
0: 念娟儿
1: 啊，念娟儿，欢迎欢迎啊，
0: 小琴，
1: 好，咱继续来听老年人的快乐生活。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退休。
1: 退休，
0: 嗯
1: 嗯，这个退休的是黄大妈，这
0: 也是个脱口秀作品，
1: 脱口秀啊，他也是那个小众吧？
0: 哦，
1: 嗯，但是口音挺好玩的。
0: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好，退休后的快乐生活，表演者黄大妈。
2: 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 我老公一直以为我在外面跳广场舞。这次来青岛，我跟他说不是来参加广场舞大会。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大会，一边看还一边跟我介绍，妈妈，这个是脱口秀，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我心想，孩子，你就是个笑话。你妈，我讲这个一年了，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也想对女儿讲，孩子，不要太痴迷脱口秀大会了，这个节目也就那样吧。你爸都能上。很多人对我们大妈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拍照喜欢胡着花。

0: 了这个年龄不哭花哭什么呢？哭老公吗？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大妈最喜欢的东西是丝巾。的确我有很多条丝巾，如果把我的丝巾连接起来可以一直连到油菜花盛开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妈会喜欢丝巾，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到年纪。我的确到年纪了，我是3年前退休的，刚一退休很不习惯，后来一个朋友介绍我参加老年合唱团，说这个唱得好还能去国外演出，我听了就很心动，想出去看看国外的老头。但是这个合唱团一个星期要排练6次，一次一天，每次还要打卡，太累了。我这个年纪搞不了996了，卷不动了，嗓子也受不了，一个星期我就退出了。哪里的老头我都不看了，还是老老实实看我家里的老头吧。我想我还是做一点我自己擅长的事。我呢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哦，我们球队还拿过全国韩语比赛的冠军，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中国男篮的比赛。上次中国打波兰，周琦在最后几秒钟一个发球失误，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很多人骂周琦不会打球像个大妈。别骂了，大妈打得比他好。再后来我就接触了脱口秀，人都可以讲5分钟脱口秀。我想我今年都58了，没有多少个5分钟了。没想到讲着讲着还讲到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来了。哎呀，上次我参加全国比赛还是在1986年，我们球队拿了全国的冠军，那时候的奖品也很厉害，是出国旅游去的苏联。现在就是我人生最好的阶段，我财务自由，国家的养老金每个月准时来到我的银行卡上，我时间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我精神自由，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喜欢脱口秀就出来讲一段，讲得好笑我就说你看我这个大妈怎么样
1: 好
0: 绝子，讲得不好笑我就说你要一个大妈能怎么样。我是不管怎样都很开心快乐的黄大妈，谢谢大家。
2: 黄大妈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请黄大妈来是什么呢？因为她也是退休之后啊开始活跃于脱口秀舞台的。
3: 哎，是
2: 黄大妈今年得有58、9了吧。
3: 嗯，快60了。
2: 嗯嗯嗯，他也说了自己现在财务自由，
3: 对，
2: 时间自由，
3: 财富
2: 啊，
3: 口音要标准。
2: 而且确实啊，他
3: 财富，
2: 你看明天都说这个黄大妈的口音有点像易中天老师。
3: 对，
2: 黄大妈呢刚才我一听我就是听出来了，他是湖南人。
3: 湖南人
2: 啊，湖南长沙，
3: 跟我大姐口音一样
2: 啊。
3: 嗯，
2: 是吧？
3: 是我江湖认的一个大姐，比我还小，他就是湖南的，在长沙附近。我给大伙儿放过他的那个打电话的录音。
2: 是是是，嗯嗯嗯。
3: 咕噜咕噜。
2: 不学了，不学了。
3: 完全听不懂。
2: 确实，嗯。
3: 但是我这个姐姐就是这个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她呀就是吃大葱蘸大酱，干豆卷大葱，就是咱锦州啥菜她都爱吃，没有、没有谁都不服，然后那个泼辣的那个劲儿完全不像一个湖南人。当然香妹子有香妹子的特点，但是她跟香妹子完全就不搭嘎。
2: 哦，
3: 哎，后来我就说嘛，说她投胎的时候刚要我锦州投，正啊妈妈我来了，刚要投胎，呜，
2: 哎呀大妈呀，欢迎你啊，
3: 我跟你说她会说啥词儿，我的个妈真是罢了，锦州话真罢了啊，她也会。
2: 好好，那个大妈现在干啥呢？
3: 吃什么大妈？黄大妈，我没有交情，不认识。
2: 今天咱聊的是退休生活。
3: 哎，
2: 其实你说吧，这个真是转眼间，我们说时间过得快。
3: 那对对对，
2: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退，就开始筹划退休了？也不能说有多早。因为现在有一些事情，你就得从现在开始琢磨。
3: 是。人不幼儿园才能上那个更好的小学。也就是现在呢，咱们家就现在就得准备换房子了。恰好婆婆或者是岳母住的那个附近，哎，这户口一落过去呀，或者是把这个岳母的房子过户过来呀，都行，这就提前打好了。
2: 是吧？
3: 是
2: 啊，
3: 老姨被哗哗抱走，堵车堵救护车去，是不是？
2: 你净说那极端的，我能参与那吗？
3: 老姨不能。
2: 我吧，我在想呢，你说到时候我耍耍剑，我舞舞剑，舞剑就其实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对吧？就现在这种团体特别多。
3: 其实最好是什么呀？别等退休之后，你看那个一旦到这个40多岁以后吧，单位就不怎么派你重活了。然后你该干嘛呢？腾出时间，摆满心性啊，然后开始学习武术，恰好现在还能跑得动。
2: 武术？
3: 对，武术。剑术，为以后耍剑做准备，就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3: 等你到老了的时候呢，你看你从40岁练到退休，这20年的时间，你可以说功夫是小成的。
2: 那可不。
3: 真正的老年人从零学起了剑术。
2: 那你建议我？
3: 只是适用于活动活动筋骨而已。最好是真正的去练武术。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2: 哦，
3: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抗阻这样的训练。我给豆豆出过这个样的主意啊，我说豆老太呀，这肌肉力量和这个筋膜啊，这个那个力量就都增强了。为什么说现在就开始练呢？你还年轻啊，对不对？肌肉啊，骨骼呀，那个是恢复的速度还快，对不对？
2: 练着呢。
3: 练
2: 你不哑铃吗？等哪天我排一排我时间呢。
3: 正经的。大家伙儿谁要是真是想学这武术的话呢，满可以就是在这个咱的直播间呢跟我说，我可以给大伙儿推荐啊。但是你得考虑好了，别说那我试试就玩玩去吧，那就不免谈
2: 啊。
3: 对。
2: 好，
3: 大伙儿介绍的女武术老师呢是我师父的那个二女儿，我叫二姐。对，完全可以，绝对人品绝对可以信赖。
2: 这我相信
3: 是。
2: 有你呢，我相信那人品肯定没问题。我排排班。

0: 间的咱约一下啊。嗯，完了从基本开始做起，好不好？
1: 我现在我就给我二姐发个信，微信。
0: 您瞅瞅吧。
1: 嗯。
0: 怕黄了吗？
1: 妇科不给我解决，我就办私事儿。
0: 那天的。
1: 我直接发一个。
0: 但是得说能养养花儿。
1: 嗯，我没这水平。我命硬，怕把花儿都磕死。
0: 嗯。干啥？反正也是，嗯，这东西。
1: 我特别不适合养花。
0: 不适合。嗯。学学种菜。
1: 不适合，不适合。
0: 种菜也不行。
1: 浇粪水我受不了，三化肥我也不想吃。
0: 做种菜师啊。
1: 我你忙。有请老舅给大伙朗诵一首诗。
0: 你刚才特别不好啊，告诉你啊。
1: 行吧，人家这么拍巴掌。什么诗？来给我们念一下。
0: 退休之后学种菜，
1: 我很期待
0: 啊。早起浇虫，早起浇水，晚捉虫。
1: 这哦，我没在运上啊，这虫，嗯。
0: 心情愉悦又补钙，咋样？你重一遍。
1: 一句和三句押韵呢，完二句和
0: 三。
1: 每天依旧有期待
0: 啊。第三句。
1: 早晨
0: 早起
1: 浇水晚捉虫，
0: 晚捉虫。
1: 嗯，
0: 最后一句
1: 啊，满园都是烂边菜。
0: 傻呀，心情愉悦又补钙
1: 啊啊，头有打油诗的水平。
0: 但是我就觉得
1: 你的才华不止于此啊，你会换了吧。
0: 可以试一试哈，种种菜呀。嗯，开拓那么一小块小菜园 是吧？
1: 谢谢邢艳丽，哐哐给咱点赞呢，艳丽够意思啊！还有小麦，欢迎小麦。
0: 嗯嗯。
1: 嘎嘎说呢，今年夏天我搬出去的花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都挂了。
0: 哟。
1: 嗯。
0: 这养花还真是个学问。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嗯。
1: 韩童的花没事，花盆掰了，你咋整？败家玩呢？欢迎胡国柱。
0: 欢迎所有分享和点赞。
1: 你还像以前那样干嘛呢？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0: 对
1: 对，见自己想见的风景。
0: 嗯
1: 啊，喜欢那个你喜欢的人，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看多好。
1: 五楼那谁挺好看的。
0: 十二楼也有个还行。
1: 多高啊！啥玩意儿一天。
0: 另外呢，你看啊，咱就说我这个。嗯，退休了啊，有闲有钱了，我就一定非得说啊哈，我这个开个车啊，远行也未必。
1: 哦，
0: 是不是？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想想啊，那风景一定在远处吗？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未必。
1: 那呀，等我退休，我上农村整个小房，我种菜去，千万别试。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

0: 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广大听众朋友啊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各位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根据我们每一天啊聊到的健康话题呢，您可以随时在公众号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发送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朋友们，谈到控糖啊，很多人脑海当中呢，可能第一个闪现出的念头往往就是少吃甜的呗。这种观念啊，可以说深入人心，认为只有那些尝起来甜腻腻的食物才是我们血糖的敌人。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它潜藏着一些伪装者，这些伪装者口感上并不怎么甜，却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的血糖坐上过山车。而对于需要严格管理血糖的朋友来说呢，准确地识别这些隐形推手就非常的重要了。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们的健康话题首先啊，就来跟大家伙聊一聊一些常见的伪低糖食物。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两个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重要概念。首先呢，就是升糖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GI， 还有呢血糖的负荷GL。那么这两个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血糖的一个数值的代表。那么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迅速升高和程度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数值越高，代表升血糖的速度越快。而血糖负荷，它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当中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准确地反映出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我们说呀，不甜但是升糖快的食物，相信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精米白面。除了精米白面呢，还有一些隐形升糖的食物是需要警惕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健康话题当中重点要和大家聊的啊。代表性的食物呢，有玉米糊、芝麻糊，还有速溶燕麦片。速溶糊粉类的粗杂粮，虽然冲泡起来很方便，口感顺滑，常常是作为早餐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营养补充啊，我们一般会以为这都是粗粮啊、杂粮啊，实际上加工。

之后啊，它的优势会减弱的。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它的升糖指数只有40，加工的非常精细之后啊，淀粉颗粒迅速吸水膨胀，并且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原本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呢，就消失殆尽了，就更友好了。提到水果和血糖的关系，很多人也会认为甜的水果升糖快，不甜的水果那升糖就慢呗。然而啊，这种直觉也会判断误导我们的啊，往往会误导我们，因为葡萄、桃子或者是橘子也只有10%。那么研究人员还研究出这个山楂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我们吃山楂觉得酸酸的，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达25.1%，比许多甜味明显的水果呀还要高。仅仅依据口感或者是感官上的甜度啊，要参考它的一些升糖指数和升糖负荷啊，尽量呢选择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建议每次食用水果的时候都要控制在小份量，比如说100克以内。那每天呢最多也不要超。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很多人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但是薯类食物加工后，对它的血糖这个影响啊，发生呢会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完整煮熟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约为6，与白米饭、白馒头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这是因为啊，土豆泥制作过程当中，它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淀粉颗粒暴露的就更加充分，而消化酶能够更快速的接触并分解淀粉，导致血糖迅速上升。那这不仅啊是，可以选择一些低 GI 低升糖指数的这个烹饪方式啊，另外呢，也可以把薯类的食物冷却之后再食用，比如说凉拌土豆，这可以增加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降低对血糖的影响。胡萝卜，这是我们再常见不过的蔬菜了啊，但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这个值啊，高达71，属于高指标的了，和西瓜72这个指标啊一比呢，真是不相上下。另外，南瓜呀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蔬菜。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适量的食用蔬菜，但是也要控制好量，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另外呢，可以把升糖指数高的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以及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着。现在啊，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奶茶，或者是各种风味的咖啡啊、饮品等等。无糖的，它会遮盖住糖的甜味儿。为了口感好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糖的含量依然是不低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消息啊，近期呢，上海消保委抽检的无糖奶茶，20款无糖奶茶全部检测出含糖。糊精、各种小料等等成分，它本身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一些号称无糖的饮料呢，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所以建议大家呀，尤其是对血糖控制有很高要求的朋友，尽量不要去喝或者少喝让人上瘾的小甜水。喝啤酒的朋友又对血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的，那接下来就要聊到啤酒这个话题了。啤酒被很多朋友视作液体面不是酒精，会刺激产生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那么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变化，使血糖控制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尽量不喝含有酒精的饮品，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
淀粉。直链淀粉呢是一条螺旋状的线，而支链淀粉更像是树杈一样的结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啊？因为它们相比较来说呢，支链淀粉的分支

多，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点位，能够更快速更高效的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含值哈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它俩都不低，但你要想糯米饭真的是很高了啊。我们传统节日的食品啊，大多数真的都是好像以这个糯米谷物来制作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汤圆、元宵、粽子、年糕啊，这都是个节气呀，节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食物呢分成2到3次食用，或者是把它小剂量的小份量的来吃呗，对吧，不要一大块一大块的吃。另外选择添加粗粮、坚果或者是豆类的这样糯米制品，这些成分都可以降低整体的升糖指数值哈。

那刚才啊，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知大家是不是发现说结构、加工方式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那么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一些建议呢就值得大家参考了。总结来说，首先来关注升糖指数值的同时，也要考虑啊血糖负荷值，严格控糖的朋友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速度，最后一点啊，就是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升糖指数值的这么一个食物，过量的摄入也可能会导致血糖的升高。

0: 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
1: 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

0: 逃生争取时间。
1: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杂物充电全不要。
0: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该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了很多关于血糖饮食方面的话题哈，也有一些朋友呢对这个话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聊到血糖这个话题，因为朋友们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指标了嘛。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清新朋友说了，胡话胡话胡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说一般人算作胡话的这个方式的食物哈。玲玲朋友说了，其实不管血糖高与不高，我们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呢都应该是多注意的啊，不说严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健康来说都应该是意识到的。你看阳光多灿烂，这位朋友他说，完了主持人啊，你说的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是我爱吃爱喝的，以后都得加小心了呗。您控制量，香的都是油大的啊，或者是糖分高的，然后大家说那不油大的糖分不高的它也不香呀。反过来说好像还是很说得通的哈。EST 朋友说了，哎呀这里面还包括啊，依旧是控制嘴迈开腿才能控制好血糖，对不？您说的对，其实呢它也适用于很多啊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注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就是让我们身体能更加健康，消化吸收更快一些，分解的更快一些。

好，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人，至少要占到老年人群的三分之一，老年性耳聋防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首先啊，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要充分的重视营养，平时呢要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尤其是锌元素。那富含锌的食物主要有海鱼、牡蛎，还有鲜贝类的海产品。另外保持平和，这是心情上的很重要。老年朋友啊，血管弹性不足，如果呢情绪激动，很容易导致耳血管的痉挛。那么如果老年人血液粘稠度高，那更会加重内耳的缺血缺氧，致使呢听力下降。少在噪音大的地方久待啊，分贝过高的噪声刺激可以使脑血管处于痉挛的状态，导致听觉器官供血不足而致聋。另外呢，长期的噪声刺激长辈们，他们也喜欢戴耳机啊，在听这些作品影视作品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肯定他是听不太清的，他就需要大声的去回复，或者说你去大声的喊他。那久而久之戴耳机，他也是在耳朵边上有长期的噪声，也会影响到听力的。所以提醒我们的老年，好的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使内耳血液供应呢得到改善，像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等都可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运动啊，这些体育锻炼呢要坚持好，经常的做，还要注意啊运动的这个尺度把握好。

0: 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
2: 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我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两位朋友发送了关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保护耳朵的这个话题哈，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到了岁数之后，觉得自己耳聋啊、耳背哈。老杨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我今年60多了，觉得自己，我家里人啊，比如说我的父亲，他就很喜欢戴着耳机，即便在外面散步啊，或者是做简单体育运动的时候，他也是听着这个广播剧或者是评书哈，特别喜欢听评书。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人就发现，哎呀，喊他好像没有以前反应那么快，内嵌的了，就是外扩式的，这样不用说特别的贴近耳朵啊，就是离耳朵眼呢远一点，我们说的哈，就发现哎，好像有一些听力恢复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你戴耳机时间太久，一直大声量的贴近耳边去听这个一些节目哈，听声音，它实际上是一个声音的干扰，一个噪声，会影响到听力的啊。这个听力也要保护好，这样才能防止在老年的时候呢，听力衰退得更快。这个也确实是哈，我们常说呢，健康话题并不是说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我们每天啊。好，感谢这么多朋友关于我们今天啊两个话题的一些分享互动啊，发表了您的看法和观点。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关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
2: 叫园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
4: 集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视频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5: 东北研究说那东北话，猪肉炖粉条。
4: 问候所有通过微信视频号走进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再买种子就更加安全了。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呢，呈现了三个特点。一呢，是品种结构更趋丰富了，本批登记的品种涵盖作物达到26种，品种类型有71种，蔬菜瓜果类品种占比达到了62%。除了满足大宗的农产品生产需求之外，炸片、马铃薯、酿造高粱、食用甜花生、薄皮甜瓜、加工型辣椒，还有啤酒大麦呢，就是高品质品种持续增加了。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含油量都是大于等于48%的高油油菜品种33个，油酸含量大于等于75%的高油酸花生品种14个，还有干物质含量大于98%呢。其中企业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超过了60%，主要是来自北京、山东还有天津等蔬菜育种创新和蔬菜生产优势省份。自从2021年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部署实施以来呢，能简单的修饰或者说模仿改良的一些品种，它们呢和原品种相似度很高，有的甚至盗用了他人亲本，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阻碍了种业原始创新。此前呢已经陆续发布过9批撤销登记品种的公告了，基本都是完成了向日葵、黄瓜、甜瓜等作物防种子清理。那这一次撤销西瓜、番茄、辣椒等作物审查，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同时要常态化的推进防种子清理了，加大品种的撤销力度，会更好。

好的七粒特色作物育种创新，也是为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构建。因为农民朋友在选种啊这方面呢，总是有一些困惑，总怕买到一些仿种子。那这一次呢，不怕了哈，因为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呈现三个特色：一呢是品种结构更趋丰富了，再有呢高品质的品种会持续增加，还有自主选育品种占比也不断的提高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已经正式的印发了，从咱们国家层面为人工智能发展设计了顶层的路线图。这个意见提出了说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吧。这个人工智能加农林着劳动力老龄化、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多重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呢，有利于最大化的节约资源、提升效率，还有稳定产出，从靠经验转为靠数据，为端牢咱们中国饭碗注入了确定性。保温灌溉，包括数字管理平台，将乡村和农田数据汇入到一张图去管理，还有像采摘机器人，还有巡田机器狗，都相继的投入应用了，用 AI 种地是吧，正从构想变为现实了，就是深刻的重塑，大大的提升了优良品种的选育效率了。还有哈，像在生产端，现在实现了机器换人与精耕细作，就是智能农业呢，它和农业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去完成农业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了。这是生产端、种业端啊。在决策端呢，同样会有变化。你想，决策端构建起了智慧农业的超级大脑，它通过了集成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多元异构数据融合平台和深度学习管理体系，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模式的一个跃进。当然我们说加快这个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啊，它呢是一项系统工程了，是告别，是这样说的：一，要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支持种植、养殖等农业领域智能应用；第二呢，要大力的发展这个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还有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去提高农业生产，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管理，包括风险防范这样的一些领域的应用，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去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您看，意见明确指更多的可能性。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如果您现在是通过收音机，问问大家啊，你们这个菜园里种的秋茄子是不是接了两茬就歇气儿了呢？这个茄子秧啊，蔫巴巴的，要么就不结果，要么接出来的茄子就又小又硬，看着都好恼人，想着干脆换苗换苗得了是吧？办法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先跟您说这个头一步啊，头一步要剪枝，要剪狠，要留对筋骨。好多人呢，在给茄子秧剪枝的时候，总是舍不得接到地面的老枝儿把它剪了，就是那种表皮都发褐色了，摸起来很干硬的，这样的枝条基本上不会再结果了。你要是留着它呢，纯粹就是占地方。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主干旁边的侧枝，如果侧枝上呢结过两茬茄子了，是的，新的侧枝儿，这样的话呢，它还会重新结果。这第一步您记住了吧？剪枝要狠，要留对筋骨，找对时候。当然呢，提醒您啊，剪枝的时候你可别瞎剪啊，要留下芽眼儿。这个芽眼儿是什么呢？就是你摸到那个枝丫交界的地方，你瞅准那些鼓起来的小疙瘩，那个就是芽眼儿。从这个芽眼儿往上留两指宽的距离去剪，咔嚓一刀剪平，千万别留斜口啊！它和这个花的剪枝是不一样的。你要过两三天，那个芽眼儿的部位就会冒出嫩红的新枝来，那个呀才是结大茄子的好苗子。说完了剪枝，我们就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就要追肥，追肥一定要追得巧，要用对加长肥。有人觉得剪了枝儿是不是就猛给肥呀、啊？就扛着那个化肥往根儿上撒，这可千万使不得，因为这个秋茄子啊，到了这个时候你刚剪了枝儿，它的根呢、啊、根系是很嫩的。你化肥给多了，它就容易烧根儿，反而把苗给弄死了。咱们用家常的薄肥就可以了，既省钱，同时又养根儿，还不烧苗子。一会儿我给您推荐三样肥，就是咱们家里常备的，不用一会儿了，现在。

沿着茄子根旁边的土浇下去，千万别浇到它的叶子上。这个水呢，含氮和磷比较多，新枝长叶子就是靠它了。等你浇完三四天，那个新枝呢就会往高长，叶子也会绿油油的。刚刚说的三样肥只说了一样，淘米水加豆渣水。再说第二样，这第二样呢是草木灰水。剪枝以后这一周的时间啊，您可以浇草木灰水，烧柴火剩，效果也是不差的啊。追肥呢，其实不用天天去浇它，大概十来天一次就可以了。每次采完一茬茄子，你再补浇一次薄肥，给这个茄子呢提提神。记得浇肥要选在晚上，顺手给根旁边的那个土啊松一松啊，让这个肥渗透的透一些，土不板结，新根才能够扎得深。其实啊，这个秋茄子它本身就是很耐活的，只要别让它累着了，养分跟上，挂果根本就是停不下来。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经验啊，他们聊起来就说按照这两步走，一颗茄子从八月份的时候一直结果切到十月初，摘了能有20多个，每个都有那个巴掌那么大，然后炒着吃很软嫩，如果说你蘸酱吃生吃呢，那也是多了，然后你吃着也放心嘛，是吧？其实种菜嘛，就是图个实在，图个快乐，是吧？前面说的这两步你试过了就知道了，真的是很管用的，会让你茄子大丰收。

0: 我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0: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0: 哎呦，
1: 肚子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2: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3: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

0: 倒水的马桶。
1: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
4: 其实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拿拿拿，
3: 上菜。
4: 好嘞，上菜，
3: 上菜喽。
5: 上酸菜的人类，他就脆火。
6: 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节目，问候一下守志、郭磊、梁山好汉、雪花、李广山，还有是百兰吗？还有温凤杰，欢迎大家。朋友们在视频号的评论区也都在聊天，大家聊得很嗨。菠菜哦，这个价格，黄瓜这个价格，好像是不便宜。天气开始慢慢转凉，那蔬菜的价格也会有一些波动哈。东方红说巴西木怎么养，你别说，我还真养过巴西，有点像紫丁香的香味儿，真的很像满屋的花香。巴西木其实挺好养的，就是水呢不能少，见干就见焦，就比如说你看它水已经干了没有了，拍照片给我们啊，晒一晒。梁山好汉说这个蔬菜比肉还贵，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自己种蔬菜吧。刚刚前几天呢，和大家聊过土豆和番茄的关系，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还记得哈。刚跟小伙伴们聊完土豆和番茄这千万年来的缘分，今天我要和大家说说这个辣椒和茄子，告诉您他们两个之间。因为有朋友说了，我怎么看到这个辣椒的颜色是紫色的呢？它叫紫色的辣椒，叫茄椒吧？是不是有这种辣椒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告诉我们，关系都没有。赶紧问候长虹和李广山，问候雪花啊，欢迎你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接着说我们的辣椒和茄子。辣椒呢，它是茄科辣椒属，一年生或有限植物杂交啊，是指不同品种或物种的植物通过人工控制授粉，让其雌雄配子结合，产生兼具双亲优良性状的后代。这个过程呢，通过重组遗传物质，可以培育出高产、抗病或是适应性的隔离。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杂交的，人工干预下也是极难获得可育后代，更没有办法稳定遗传形成标志的紫色辣椒，所以说紫色辣椒是不存在的。这种紫辣椒呢，是由具有不同特点的辣椒。那可能听众朋友您会问哈，这个茄子和辣椒可以嫁接吗？先告诉您嫁接是什么。嫁接呢，它是植物的人工繁殖方法之一，就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让它在一起。就茄子嫁接之后能不能顺利成活，成活之后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能不能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还有果实长什么样子啊，这个确实啊还是有待科学家、农业科学家他们去进一步的验证了。具有欺骗性的啊，有的时候呢你光看外形真的很难分辨。比如说除了细长版的茄椒，还有一种长方形的甜椒更像茄子， 其实它就是辣椒，这个不仅颜色一模一样，就连身材也特别的量很高，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目前呢还属于市场上比较稀罕的品种。除了像茄子的辣椒，其实茄子呢也有很多抓眼球的新奇特品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长得像鸡蛋品种当中的一个？这样的白色的茄子就打破了我们对茄子紫袍加身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们长得又像鸡蛋，是吧？那样的小巧，然后果皮呢又白皙透亮，哎呦，阳光党啊，我说的阳光党，你想，他们最喜欢把这种白蛋茄去当做花植物绿植去养，而不是说当蔬菜去养。至于味道怎么样呢？其实我也很好奇，我没有吃过。

乌爪的，然后它的颜色其实它是茄子，但是它的颜色却又像辣椒，当然这也是茄子的一种啊，可以买来种植它，当花来养，当绿植来养，其实也是很有这个观赏性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有什么用途呢？同一种蔬菜呈现不同的颜色，主要是源于基因差异、天然色素积累，还有品种选育相关了。比如说天然色素的积累，像花青素，我们说紫色的蔬菜，你看紫色和黑色嘛，只要果皮细胞里叶绿体不被这个花青素盖掉，它就会显出绿色来。所以我们说想摄入更多的叶绿素啊，建议大家多吃绿色的蔬菜，尤其是颜色越绿的越好，叶就是那种叶子的菜类的，到蔬菜表皮的颜色。我们还是说茄子啊，以茄子为例，同一个品种的茄子，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环境时，花青素它合成的就增多了，紫茄子它颜色就会更紫。如果要是套袋遮光了呢，它就抑制了花青素，定了茄子是否合成花青素、叶绿素还有类胡萝卜素，而环境呢会影响这三种植物色素的浓度的配比。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就一下子理解了？说到这儿大家又要问了，哎呦，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品种呢？只有一两种不行吗？其实呢，不同品种啊，对于气候、土壤、病虫害的耐受性都存在着差异。比如说耐旱、耐涝、抗病、抗虫害呀、是吧？环境突变的时候，多样性的品种免期。某些品种单株的产量会高一些，而另外一些呢，它们果实密集，多样性种植能够分散风险，避免因为气候异常或者市场的波动导致全面减产。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这个饮食需求多样了，体的偏好，这就可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所以呢，在这儿啊，告诉大家，每个品种啊，它都是携带着独特的基因组合的，可能包含着抗病、耐盐、高产等前品种广泛种植，可能会导致基因同质化了，也是提升作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从紫色辣椒的身份之谜到茄科。

0: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0: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1: 是深夜人
2: 越了解越信赖。
0: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虎毒还不吃子呢，何况是张九成？儿子要进行反抗，哎，他就真砍了。一看儿子没动，他反倒手下不去了。这个，星祖啊，就算你说的对，这种话只能对我讲，不能对第二个人说，赶紧逃命去吧。张兴祖站起来把眼泪擦擦，爹，那么我走以后这个烂摊子怎么办？为父自有道理，我就说你坠河而亡，就说叫水淹死了，先把老太师糊弄住，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吧。爹，那我可走了，方才孩儿说的话你要深思熟虑。再见。张兴祖解下马来，飞身上马回泗水关。咱暂时不说什么时候他还露面呢，到了后文书，朱元璋的义军攻破滁州，在滁州城大会兵，才有一段胡德海泗水关搬兵，八宝脱龙枪，再破九凤朝阳刀，这都是后话，咱先不提呀。单说张九成看着儿子走了，这心放下了，一合计回去见着坨坨，我怎么说呢？我师父也不傻呀，那眼着毛都是空的，我一句话说漏了就不好办了。有了，就这么办。想到这，张九成上了战马，超方天戟，回奔良乡县的战场。等这时候，坨坨老太师已经上了金疮铁扇散，受伤的部位都包扎好了，就等着张九成的信儿呢。刚想派人接应去，一看二徒弟回来了，老坨坨又惊又喜。九成啊，方才你追赶那个小娃娃胜败如何？回师傅，我给您道喜了。何喜之有？师傅，那个小孽障死了。哦，怎么死的？哎呀，您别看他枪法出众，小年轻人没什么经验，我使了个妙计，用邓里藏身反背箭，这一箭射中他的咽喉，把他射死了。他那匹马没站，连人带马扑通一声掉到河里头，再淹他一下更完了，都死了。哦，老坨坨看看张九成，十分的相信。为什么呢？在他这四个徒弟当中，他最信任的就是张九成。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这孩子没说过瞎话，这是头一回。哎，他还没发现了。要不这个人老不说瞎话，冷不丁说一回，你还真不知道真假。坨坨相信了。孩儿啊，退在一边。张九成退于在身后。这时候老坨坨一想，怎么办？面前这么多的举子，要想把他们一刀一枪全斩尽了，这个事儿不容易办到。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种绝招，叫飞铁鸟。想着他把掌中的黄旗一晃，准备飞铁鸟。再看援兵把队形一换，全退到远方去了。在队伍的后面有5000人的队伍，红旗摆动，冲到队伍的前面。 在这五千人当中，每人手中都端着一个东西。这东西什么样？就像咱们见的那个老瓜似的，浑身上下都是黑的，大小跟那老瓜那个也差不多，口朝着上，嘴朝前，尾巴朝后，左右有俩翅膀。这个东西叫飞天鸟，肚子里头有弦，把弦上上，里边扎好了火药，如果扔出去，凭着简单的机械，这翅膀合扇合扇还能扇回几下，到指定的目标落地，开始爆炸，就像现在那炸弹似的，不过远比炸弹的威力小得多。在那元朝的时候，这种火器就挺厉害的，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呢，这东西叫飞天鸟。再看老陀陀把飞天鸟的军兵调到前头，把掌中令字旗一晃，吩咐了一声：“来呀，给我放天鸟。”咱们单说举子，多数的人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一朝的军兵撤下去，又来了一波，手里托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纳闷呢。有的人知道，像武殿章那就明白。武大爷一看，吓得颜色更变。众位可了不得，飞天鸟来了，非把咱们炸死不可。橘子们一听，啊，怎么又出了个飞天鸟呢？哎呀，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可怎么办？有的人突然想起胡大海来了，对，咱这有法官呢，六字真言能破大炮，难道就破不了飞天鸟吗？众人过来呼啦朝把胡大海给围住了。胡法官，胡法官，你帮帮忙。胡大海心里明白，我会破他娘个屁。不过大家这么一围，老胡又来了精神头了。他来到队伍的前头，把大肚子一舔，手指头一掐，嘴里是念念有词，那意思是念六字真言呢，呼风唤雨。你说这个事儿巧不巧？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有那么句土话叫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原来大家光顾打仗了，忘了这个天气，早就烟云四合，乌云翻滚了。正在这时候，嘎啦一个雷，天降暴雨啊！这雨就像泼的一样，

下了雨了，这飞天鸟这玩意研究的不太好，口朝上，里头全是火药，就怕水，一见了潮湿，干脆就失去作用了。哎，还没等坨坨使用，全浇湿了，把个老坨坨气的，心里说话，难道一说我们大元朝的气数就算完了不成？举子们一看雨真下来了，哎呦，胡法官这咒语真灵啊，快跑吧！利用大雨给挡着，众人是纷纷逃命。这么些人咱难以一一细说，单表四爷朱元璋晃掌中的银枪闯出门，落荒逃命。一开始的时候，弟兄们还在一起，什么武殿章、汤和、邓玉、常玉春、胡德海啊、郭英啊，哎，等跑了一段路，再回头一看，弟兄是一个也不见了，因为混乱之中难以彼此照顾了。朱元璋就喊开了：“大哥、二哥、六弟！”嗓子都喊破了，也没有这些人的踪影。没有办法，朱元璋一个人跑吧，一口气儿他跑出来一天一夜，那雨也晴了，朱元璋的身上浇的是透透的。等这阵马也跑得没劲儿了，四爷戈登把丝缰带住，吁，把银枪挂好，掌身去四外观瞧。就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对面是古木狼林，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来，一无村庄，二无有镇店，再回头看，连第二个人的影儿都没了。哎呀，朱四爷冷静冷静一考虑，可坏了，现在自己是石群的孤雁，一旦遇上援兵援将，我还跑得了吗？这是什么地方？我那些弟兄现在何处？哎呀，我往哪里投奔呢？这个马是信马由缰，一点一点往前走着，他心里头一边想着，坏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呜，头重脚轻，心里头噔噔噔噔噔直跳，要来兵。朱元璋还不敢走大路，全走山路，越往前走，觉着头越疼，越走觉着天转地转，实在支持不住了，觉着眼前一黑，扑通，从马上摔下去，把脸也抢破了，就失去了知觉。这匹马围着主人来回直转，刨出打响鼻儿，就是用蹄子踏踏踏刨地呀。稳了半天，朱元璋迷迷糊糊又清醒过来了。哎呀，心中暗想，这可完了，你天大的英雄就怕有病啊，我这是有病，这可怎么办？连个亲人都没有，这要再下雨我就得死在路上啊，到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了。朱四爷挣扎着勉强把眼睁开，仔细一看，恍恍惚惚发现路边有座小庙，什么庙他不知道。哎呀，心说我能爬到庙里去也能遮风避雨啊，使劲爬吧。这段路其实不到半里地，朱元璋整整爬了一个上午啊。

0: 这才爬到庙里头。那马低着头在后头跟着他。朱四爷把庙门推开，爬到大殿上，一看就是一间殿，哦，是座土地庙。他迷迷糊糊想站起来把马也牵起来，但是一着急没起来，眼前觉着一发黑，脑袋嗡了一声，二次又不省人事。山里头也有人走路，哪儿呢？都打柴的樵夫。时间不大，来了五六个人，抬头一看，呀，这谁的马呀？咱发财了，谁的马呀？顶上还挂着一条枪，还有个包袱啊。这些人过来把马给牵住了，有的人胆儿大就问，我是谁的马呀？有主没有？问了几声没人答言。哎，我咱们哥们发个财呀，不用问，听说前两天良乡县是个战场，死的人可很多呀，大概骑马这主死了，这一匹马无人，跑到这儿来了，咱要拉到集市上去一卖，咱发个横财呀！走走走，牵走牵走牵走，好，把朱元璋的马也给牵走。朱元璋到了第二天，等明白过来，勉强爬着到了庙门，往外一看，战马也没影了，哎呦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又昏倒在地。如果再不来人，朱元璋肯定死到荒山之中。一转眼3天水米没沾牙，又闹了这么重的重病。这一天也就是日头往西刚一转，顺着山路来俩要饭的。哟，这俩要饭的太惨了，头顶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腰里系着麻绳，两个人都光着脚丫。上水手这个人提着个黄瓷瓦罐，里头汤汤水水的，不知在哪儿要来的。下水手这个人手里头捧着不少饽饽，有整个的，有半拉的，有一块的。两个人直接奔这小庙就来了，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哥哥，你今儿个出去多远？
1: 别提了，
0: 我跑出去有50里地，附近打仗，老百姓都吓跑了，管谁家去要饭去？我到了很远很远一家山村，哎，那老太太真不错，给我倒了2碗汤，哎，做的还行，里头有葱花，大概有香油，你闻闻多香。哎呀，真解馋呐！我还要了点饽饽，回去啊，咱笼把火，把它热开了，咱好好解顿馋。哎，对对，走，好几天没回来了。我说咱那别墅有人占没占？别废话了，谁能上那儿去？哎，不一定啊，咱同行的不少。如果要把咱那地方给占了，说什么咱玩命也得把它撵出去。哎，走吧，没人，这地方多背。两个人一边说着，就来到土地庙的近前。哟，兄弟，谁把门给推开了？这兄弟倒也着急了，是有人来过。两个人迈大步进了一看，爷爷，就发现地下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的还挺好，我这怎么个死党啊？两个人赶紧把药里的东西放到供桌上，七手八脚把朱元璋翻过个来。那老二一看，死了吧？老大一拨了脑袋，别着急，我看看。仔细的听了听，他心还跳不跳？一听还跳，微微跳动，给摸了摸脉。脉搏也跳动，行，没死。

0: 两个人说到这儿，把朱元璋抬到侧面这块躲开风口啊，抱着不少的草垫子底下，把朱元璋放在上头。这两个人还挺内行，紧跟着把朱四爷的腿给盘起来，捶打前心，爬撒后背，趴到耳边呼唤。我说：“这位，这位，醒醒，醒醒，醒醒呗，醒醒呗！”摇动他的两个胳膊。古人不明白，实质上按现的新词儿就是人工呼吸。这阵朱四爷的鼻子哼了一声，哎，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快快快，把那汤拿过来，让他喝两口。把药里的菜汤拿过来，对准朱元璋的嘴，让他喝了几口，真不错。这汤水一下去，朱元璋就清醒过来了。哎呀，勉强把俩眼睁开，留神观看，哦，发现两个要饭的，满脸都是油泥，都呲着小白牙看着自己，有一个在旁边蹲着，有一个抱着。朱四爷把眼睛闭上，回忆回忆，想起来了，我在五科场怎样落荒逃出来，怎么病倒在庙中，啊，马也丢了，不用问，是这两个人把自己救活了。有心起来行礼，但是四肢无力。这两个人也发现了，朋友，别动别动，你这病可不轻啊！哎呦，这脑袋这手怎么这么烫人呢？你发高烧啊？躺着躺着吧，我们哥俩伺候你啊。来来，没吃东西吧？勉强啊，咱吃点烩馒头，我们把这饽饽给你烩烩啊。朱元璋也客气不了了。把眼一闭，昏昏沉沉就睡过去了。和这俩人准备了三块砖，又撅了点树枝搁到底下，把火镰一碰，点着这干柴，在上面把黄瓷瓦罐一放，开始热吃的。时间不大，热好了，这两个人饿着肚子不吃，先喂朱元璋。朱四爷是有病不假，但是这饿也是主要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何况好几天了。别看是残茶剩饭，到了这时候比人参鹿茸全都高级十倍。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这话是一点不假。等朱元璋肚子里有了食了，精神头也就上来了，勉强挣扎着站起来，给两个人施礼：“恩公在上，我给恩公叩头。”哎，别别别别！我说您要给我们行礼，非折杀我们阳寿不可。坐下，坐下，坐坐下。你见点好啊，我好多了啊。这俩要饭的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朱元璋穿仗打扮都不错呀，再看看那五官貌相，这俩人就有点发愣。朋友，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安徽省亳州的人。
0: 哦，你也是安徽人，你听出我们俩是哪儿的了吗？
1: 我要听不错，二位好像也是安徽省的人。
0: 对呀，嘿，咱还本省的乡亲呢。您贵姓啊？您
1: 朱元璋眼睛转转，二位，我是亳州乱石山的人，姓朱，我叫朱元璋。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这俩要饭的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

个朱元璋，朋友，你是哪儿的人？朱元璋眼睛转转，有心说实话，又怕叫元人发现对自己不利，有心说瞎话，叫这于心不忍。这两个人是救命恩人，既然他们是要饭的，跟官府又没有往来，我欺骗人家，良心上不忍呐。想着这，朱元璋理直气壮：“二位，我是播州乱石山的人，姓朱，我叫朱元璋。”这话，哎呀，话说出来再收不回去了。我叫朱元璋。我说我们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不知此人是谁？我们安徽省滁州有一个人叫郭光清，您认识不认识？郭光清。朱元璋稍微一愣，呼啦想起来了，那是我的亲娘舅，那是我舅舅，我怎么不认识？那就错不了了呀，少爷，少爷。说个少爷，俩要饭的跪倒在地，抱着朱元璋大腿哭开了。俩要饭的都是安徽省滁州来的，就是老员外郭光清手下两个家人，一个叫郭府，一个叫郭禄。这两个人跑到这要饭是怎么回事？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那亲娘舅可了不得，一直就打探朱元璋的消息，打算把他接到滁州去，一家骨肉在一起。可是他派了十几次人，也没打听出下落来，把个老员外急得什么似的。这一回呢，他要派出郭府郭禄，骑着马，带着穿的，拿着路费，又来寻找朱元璋，目标是赶奔北地燕京城。郭光清这老头并不糊涂，他早就见着皇榜了，心说话，外甥是练武的，能不能进京去夺状元？如果要夺状元的话，就背不住能把他找着。郭府郭禄领命赶奔燕京，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千变万化，你别看他们带的钱不少，也骑着马，没想到在半路遇上土匪了，连打杠子在劫道什么都没了，有心再回滁州，万水千山不容易，说不回去就得冻饿而死。再者一说，这少爷没找着，回去也没法交代，是落得要饭为生。这两个人可苦透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土地庙，他俩称为别墅，干脆蹲庙台吧，白天要了饭，晚上在这休息，有时走个三天五天才回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朱元璋这件事儿，心说要找着朱元璋不就好了吗？这事情太巧了，没想到在土地庙之中居然跟朱元璋见着了，两个人搅着一肚子委屈，所以放声痛哭。朱元璋心里说话：“舅父，还真行啊，还惦记你这个外甥子。”朱四爷想到这，把眼泪擦擦：“郭府郭禄，你们可吃了苦了。哎呀，少爷，这算什么苦啊？总算把您找着，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您知道，您舅舅为您呢病了好几次，想你都想坏了。少爷，这回跟我们回家吧。”“好，我一定跟你们赶奔滁州，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在江阳两日。”“那行，那行，那行。
朱元璋摸

了摸自己腰里头，还真不错，有一两多银子，让郭府拿着，不管多远吧，买点吃的，三个人还饱餐一顿呢。朱元璋又在土地庙休息了两日，哎，身体复原了。主仆三个人起身赶奔滁州，路上走着还是不敢走大道，走小路，恐怕官府抓他，又不知最近元朝有什么动态，对这些赶考漏网的人怎么办，采取什么手段，朱元璋心里没底儿，倒是谨慎为妙啊。一路无话，这一日等来到滁州的东关，郭府郭禄站住了，少爷到家了。哎呀，总算看着家乡的城门了，那咱就进城吧。不不不，少爷，咱这仨人这阵可不能进城，不怕您生气，您低头瞅瞅您什么模样。朱元璋低头一看，好，自己也赶上要饭去了，外边的好衣服把他当卖了，做了路费了，在这宴路上郭府郭禄还不断的要饭，三个人才维持回来的。朱元璋这个狼狈就甭提了，大概能有五天没洗脸了吧，头发跟乱草一样，这样在人群一站确实也不好看。郭府郭禄就说了，少爷，我们俩无所谓，您是少爷，这样见着老员外让他心里多难过呀。哎，这么办，您看那有一片大树林，滁州的人呢经常上这树林来散步，练武的人上这打拳踢腿，您呢进那树林歇一歇，我们哥俩先进城，见着老员外禀明一切，哎，拿出一套新衣服来把您接进去，您说有多好呢？朱四爷听着也有道理，好吧，那就麻烦你们哥俩走一趟，我就在林中等候。少爷，就这树林啊，您可不行离地方，一会儿等回去找您找不着可就抓瞎了。哎，我就在这树林边上待着。郭府郭禄高高兴兴进城送信儿。咱先不说，单说朱四爷离开大道进了树林，找一凉爽的地方歇歇腿儿，往树上一靠，觉着两腿酸疼，心里说话，哎，人生真不易呀，我那弟兄们现在何处，我们天各一方，何日才能相聚呢？朱四爷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眼看要见着自己的舅舅了，也高兴，突然他又想起自己的姐姐朱玉环，在三年以前得这个信儿，听说姐姐也在滁州，另外自己还有个好姐夫，这姐夫叫什么名儿记不清了，听说是个练武的啊，我姐姐还有了个孩子，我也有小外甥，一家人这要见面了，哎，心里也觉着美了八字儿的。朱元璋正在胡思乱想呢，就听身边背后有这种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腿踢的对吗？就听有人说话，师父，您说我们哪儿练的不对啊？你还不服啊？我给你们练练，你们看看。朱四爷一扭头啊，离着自己不远是个靶式场，原来四外都是树林，当间有一片空地，放着刀枪架子，有那么十几个棒小伙子，上身都光着膀子，腰里扎着板带，
下面都是蹲裆滚裤抓着虎的快穴，正中央围着一个人，这人就是当老师的，面如银盆，能有个三十六七岁吧，眼睛不大，但是可挺有神，稍微有点燕尾黑胡须。这人穿着一身圆青色的衣裳，扎着五色丝纶板带，耳目放光，看这意思是个英雄的模样。正跟这几个年轻人讲呢，你们练的什么呢？练的这种东西叫大红拳，招数发的不快，那能行吗？打仗就得是手疾眼快，心里头得明白，要不你这个路子出来显着拙笨。你们往旁边闪闪，看为师我练练。师父，您早就应该练，您光说我们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你也不练，那我们怎么能明白？那闪退吧。师父一摆手，这些徒弟呼啦朝躲开了。再看这个老师，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走行门迈过步，往下一塌腰，叭叭叭叭叭叭，练了一趟大红拳。朱元璋最爱惜武艺，一看着这个就着迷呀，赶紧站起来躲到树后，不眨眼的看着呀，心说话这个人好功夫。朱元璋心里想着，这个人就练得最精彩的地方。你说说这个事儿也真巧，这个人也是没注意，光顾练了，没注意脚底下有个小石子子尖朝上，他往前使了个鸡蹬步，啪，这小石子子一滚没站住，这当老师的就来个前抢，哎呦，磕膝盖一沾地，偏赶这时候朱元璋心里头高兴，认为这个人有能耐，喊了一声好，好，怎么那么凑巧碰到一块儿？这些徒弟们一听，呀呀，谁这是？我老师摔个跟头，他怎么叫好呢？甩脸观瞧，这个当老师的更挂不住，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哪来的野种啊？我练的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再可能一回头看见朱元璋，四爷一捂嘴，哎呦，我这什么嘴呀？早不说晚不说，你说这个寸劲儿，再想收收不回来了。刚想跟这当老师的解释解释，没想到这个人性如烈火，一伸手藏着来，把刀在病人架子上拽下来，奔朱元璋就扑过来。哎呀，朱元璋这个后悔呀，心说我太倒霉了，管家叫声好，还叫到毛病上了，身形往旁边一闪，赶紧解释，朋友，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其他的意思，你练的功夫确实是好，所以呢我才喊了一声，偏巧这个事喊的不凑巧，你摔了个跟头，你说叫我怎么解释？我没有恶意。你放屁，你怎么叫的那么巧呢？哎，早也不叫，晚也不叫，我摔倒了你叫，你还花言巧语的巧辩，你招枪吧你！这个人还挺发横不讲理，顺枪就刺。他那几个徒弟也扑过来，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心说话，这本地人真欺负外来人呐！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我光顾讲了，倘若一枪给我扎俩眼儿，
我这苦上哪儿诉去？

吃什么都不香了。我在状元场没死了，在良乡县没死了，能把命扔到安徽吗？朱元璋的岁数也不算大呀，他也是性如烈火，一开始一边躲一边解释，后来干脆就不解释，闪展腾挪，轮动双臂也就还了手了。感情练武这个教师，这能为也就是一般，真伸上手，他真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咱们前文书说过，据传说，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这朱元璋不简单，自己能研究拳法，他就施展出自己精心研制的小红拳。敢招数这一变化，练武的教师傻眼了，从来还没看过这样的拳脚，弄了个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候，朱元璋使了一招，这招可厉害，叫狮子摆头万寿金，就将他把两臂一晃，脑袋一不来，底下一个鹞子翻身，跺子脚，啪，正踢到教师的心口上的。本来朱元璋啊，认为他躲一下，踢他一脚就得了，没想要他的命。没想到教师没躲麻利，这一下踢的这个重啊，就见教师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摔出有两丈多远，撒手扔枪，摔了个仰面朝天。俩手一捂心口，一口鲜血就喷出来，就这一口啊，足有300cc。两旁边徒弟也傻眼了，哎，老师出事儿。朱元璋是干什么的？就脚出这一脚踢得够重的。再看这个人口吐鲜血，朱元璋心里就想，不好啊，我要惹祸，干脆吧，36招走为上策，我跑吧，我也捅了娄子，他也想起跑来了，撒脚如飞，出了树林，顺着大道就跑。那个教师的徒弟有几个跟出来了，哎呦，别让他跑了，他踢死人了，他踢死人了。其实这老师还没断气儿，他们是这么咋呼，一说踢死人了，朱元璋更害怕，一跑到哪儿跑啊，人生地不熟，他那意思打算奔野外跑，哪知道叫人追的有点转向了，人溜他钻进滁州的城里，等进了城了，他抬头一看，买卖铺户排列在东西南北的大道，行人的车马呀，官人啊，来来回回陆续不断，他更害怕，他怕遇上官人，滋溜一拐弯进了胡同，后边这些人就追着他，接着别让这小子跑了，头前的丑鬼踢死人了，接着越喊朱元璋到死胡同里去了。朱元璋抬头一看，一座大灰墙拦住去路，这墙能有1丈7.5尺高，再想越墙而过是没那能力了，扭头再往回跑吧。感情这胡同两旁边都是住户，朱元璋末头刚往回一跑，偏赶上一家把门开开了，里边有个中年的妇女往外泼着脏水。感情那个年头啊，卫生不那么讲究，也没有多少

0: 下水道，不管什么脏东西往门前一泼就算拉倒。这个女人呢低着个头也没注意，这一盆脏水什么都有，哗，嘿，多巧，朱元璋刚跑到这门口，连脑袋在身上整个给浇透了。朱四爷用手一扑着脸，这什么啊，这是，把这妇人可吓坏了。哎呦，赶紧把盆放下，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手脚没地方放了。军爷，对不起，你看我没注意，来，我给你擦擦，我换一套衣服给你。说着就把朱元璋拽到这院来了。朱元璋一想，我正没地方去呢，哎，进院就进院吧。就见这个妇人随手把门关上，来到里屋开开箱子，拿一套衣裳来，让朱元璋把衣服换下来，表示赔礼道歉。等着拿着衣服到了院里头，上一眼下一眼再仔细打量朱四爷，这个妇女就愣住了，啊，手直哆嗦，嘴唇都青了。朱元璋也发傻了，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这个中年的妇女，两个人几乎都是同声喊出来的。就见这妇女喊了一声，兄弟，你可来了，姐姐，你挺好吗？姐弟二人是呆若木鸡。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0: 对，
1: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
0: 要么做手术，
1: 是吧？
0: 要么接着吃药。
1: 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 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0: 嗯，
1: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0: 嗯，
1: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0: 嗯，
1: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啊，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0: 嗯，
1: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0: 嗯，
1: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0: 嗯，
1: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物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啊。这也就是说，嗯，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啊，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0: 什么叫入境
1: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0: 嗯。
1: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0: 嗯，
1: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前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0: 嗯，
1: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0: 孔子嘛，
1: 对吧？孔夫子。
0: 嗯，
1: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0: 正气，
1: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0: 对，
1: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 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我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

0: 子啊，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
1: 啊，真是讲宁静致
0: 远"。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3、5天，长的7、8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
1: 代
0: 体内，
1: 谢
0: 哎，
1: 掉。
0: 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些天内，不管你3天、5天，甚至一周，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
1: 都
0: 啊，
1: 不吃，
0: 是不吃的，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因为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5天，甚至1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5天不吃东西，就1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化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息风饮露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息风饮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

0: 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
0: 嗯、
1: 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0: 啊啊、
1: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嗯、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
0: 嗯嗯嗯。
1: 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
0: 嗯。
1: 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啊、甚至有些人偏瘫。
0: 嗯，
1: 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嗯
1: 嗯,
0: 嗯，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嗯，
1: 那我就想知道了、嗯、朱老师您给我、
0: 嗯、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
0: 啊、
1: 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嗯、很吓人、
0: 啊。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啊。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他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它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 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

0: 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
1: 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啊，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是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
1: 不
0: 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人
0: 大
1: 大
0: 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减大肚子， 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

0: 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我试了一下，就
0: 啊，
1: 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
0: 对，
1: 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
0: 快
1: 的，
0: 速把呼干净。
1: 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儿出气儿，啊，就是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我明
0: 这
1: 白。
0: 叫左右交替，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
0: 呼，
1: 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你看，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得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得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来。
0: 哎，对，一点点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 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的。
0: 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那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肋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我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在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强化特色，加快建设。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重中之重，推动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坚决与体商深度融合，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实施好制造业治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撮合对接，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多措并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稳住车油钢头部企业。
2: 洛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结合辽宁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统筹传统产业五链沿链图谱，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通道，让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支持，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全链条抓好项目建设。
1: 座谈会部署要求，回应时代课题，引领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心，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围绕事关辽宁振兴发展重大课题，推动形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现培育凝聚。
2: 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生物传统农业的种养殖模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河围绕生物制造的发展现状、技术前沿和未来趋势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对辽宁发展生物制造提出意见建议。
1: 许昆林在市和海洋生物资源富集、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产业基础深厚，发展生物制造正当其时，恰逢其势。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充分发展的新引擎。
2: 许昆林强调，生物制造发展高度依赖技术驱动，要构建底座坚实、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培养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和未来学科专业，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 要拓展应用场景，梳理一批具有辽宁特色的典型场景，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定向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生物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1: 树牢全产业链思维，以系统观念断长板补短板，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成型起势。要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全省一盘棋统筹，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重点方向错位发展，精准集聚，强化各地的协同，优先保障中试成功、市场前景好的项目，推动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引育领军企业。

0: 瞄准行业龙头企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和上下游关键节点配套企业，靶向招商，吸引在辽布局。
1: 发展生物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支撑保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围绕科研组织、产业培育、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推出一批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用好用足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挖掘政策红利。要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用好省级发展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要加强跟踪服务，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撮合对接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对重点项目一套专班，一抓到底，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发展沃土。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企业主要负责人、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
0: 在长征中淬炼、在延安成长、在东北壮大的光辉历程。他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医科大学作为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25000里长征并在长征中办学的院校，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重温那造医德医风，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纳入课程体系、考核体系，健全长效机制，长抓不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和医疗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1: 随后，许昆林实地查看中国医科大学临床技能实践教学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资源布局，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模式，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努力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为健康辽宁建设贡献更大力，深化智慧医疗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改善就医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性满意度。
0: 在沈阳农业大学，许昆林首先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70多年的发展历程，仔细查看科研成果，询问推广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发扬优良传统，涵养师德师风，紧跟时代，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要教育引导师生厚植知农爱农情怀，勇担强农兴农使命，扎根黑
1: 日光温室研制迭代历程，走进实验基地查看无土栽培等技术创新成果，围绕示范应用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交流探讨。他指出，沈阳农大要坚持以农为本，紧扣三农发展需要，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聚焦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拓展校地校企合作，主动融入服务辽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建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先进技术示范推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和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
0: 名单草案、常务委员职务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草案，讨论通过政协辽宁省委员履职绩效评估的情况报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员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办法试行。
1: 周波指出，培训工作质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领军学者黄河教授做了一场主题为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不仅是一次前沿科技的头脑风暴，也是一次辽宁大力发展生物制造这个未来产业的动员会。
1: 90分钟的报告，黄河院士从
3: 他真有很多点上做得很好，我觉得完全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产业方向的布局，我们很好的去这方面去深耕。
1: 这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对表，对表国家战略的方向，对表产业变革的节奏，对表辽宁在生物制造这条赛道上。
0: 一封银信辗转万里，经过数不清的环节，每一道京省人都签章核验，确保钱款与信件完好无损，让海外游子的血汗和乡愁安然无恙地回到亲人手中。他串联起下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愫，更彰显着跨越世纪未曾动摇的诚信力量。
1: 这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重信守诺，是人无信不立的文化自觉，诺也跟着失去了分量。任何一次轻诺寡信，看似占了一时便宜，却干着一把赢把把输的傻事和蠢事。虽然乔批已然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但这份百年坚守的诚信却永不蒙尘。

0: 希望给阿嬷的情
1: 与传承。
0: 人民网家推出报道，东北超沈阳卫赛已得分。报道说，沈阳用创意和诚意将一场足球赛办成了全民参与的城市嘉年华，有都市圈的全域联动，有一票玩转沈城的宠客之道，有全民参与的营商热造快乐，点燃梦想。
1: 今天东北超揭幕战打响，八支球队打造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新华社视频号设置话题，八城联动，你看好哪座城市？央视新闻邀请嘉宾看球砍球，相约东北超。央视新闻还将视
0: 盛京大奥莱四大官方第二现场观战，不仅能同样享受到东北超的热情，参与各类有趣的活动。沈阳铁西，
2: 你好，东东。
3: 老弟，你可真有礼貌啊，还知道跟东哥打招呼呢，咋的？是不是还想跟东哥唠唠沈阳队呀？
2: 刚刚跟我对话的呢，就是机械巨虎东东。那开幕式当天呢，您只要来到现场，就能够向我一
4: 东啊，既是东北超的东，也是东北的东。
1: 作为东北超的主播机构，辽宁广播电视台调集最新的 4K 全 IP 转播车，投入近30人的技术保障团队，全力保障东北超开幕式、揭幕战和每一场比赛的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
0: 大学教授、原子制造研究院院长、南京原子制造研究所所长宋凤林做报告。省科技厅还与南京大学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原子级制造创新合作的协议，南京大学原子制造研究院与省内相关创新团队签署合作协议。
1: 领军宠物企业、宠物主播达人等500多名嘉宾，150多家企业，设置宠物产业服务政策宣讲、宠物产业电商供应链展洽等活动，聚焦宠物产业与直播电商深度融合，搭建全链条资源对接平台，着力打造全国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将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超5月23号燃情开赛，辽宁广电五大频道全程转播，无论您身在何处，打开电视或登录北斗融媒 APP， 就能感受到现场的热血与激情。锁定辽宁广播电视台，5月23号起，我们不见不散。
6: 15度，易县14度。再为您做一介绍，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23度，易县24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6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稍后时间还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春常在。
1: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二十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3: 在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3: 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5: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

0: 鸡腹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野鸥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
1: 世界极度濒危物种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
4: 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户
6: 籍限制，加利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5: 做好为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为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
6: 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泉州区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市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0三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8: 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9: 我们要支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
8: 加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8: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9: 在15、17，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 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1: 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
0: 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
0: 中心变强表示，
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
4: 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

0: 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
3: 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
4: 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
6: 生态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7: 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邑。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8: 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
9: 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
10: 包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项金额超10亿元。
1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
6: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
6: 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
11: 我军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4: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5: 你到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峪口沽虾沽专项捕捞作业日前结束，锦州海事局圆满完成休渔期阶段性专项捕捞安全监管工作。英雄永不谢幕专题，塔山阻击战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进入辖区乡村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聚力谋新篇，实看起新城专题。立夏时节，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领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集聚、服务完善，更换城市更新换新颜，产业赋能起新篇。锦泰金融中心绝非单一房地产开发项目，更是临河区优化城市空间格局、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老城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该项目是共投放标准化苹果镀额诱捕器650套，配套智能化监测设备，实现重情数据实时采集、动态更新、线上管控，有效弥补传统人工监测的短板，大幅提升监测精准度和时效性。苹果镀额历年重情规律，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推动苹果镀额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常态化开展。开展常态化监测，在果园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严格对照技术标准，规范悬挂、调试诱捕设备。郑新报道。日前，锦州海域口虾沽专项指尖区域及船舶信息，优化商船进出港航路，严控作业区通航流量，从源头防范商渔船碰撞，通过甚高频电话提前告知渔船远离航道、锚地等重点水域，禁止违规设置渔具，对进入渔船密23艘次，登陆检查4艘次，有效净化通航环境，确保休渔期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平稳有序，全美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一宫南归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号，国民党军都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号，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张东，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近日，市中心院升级窗口服务，优化办事流程带来的全新变化。 为切实解决入院办理往返跑腿、重复排队、大厅拥堵等问题，发力把项整改，将。

0: 以往两处分开办理的业务窗口整合升级，设立入院登记缴费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诊患者需要往返两个窗口多次排队才能完成的手续，如今只需一次排队一窗办理，极大节省了就医时间。同时，下一步，市中心医院将持续深耕精细化医疗服务，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完善便民服务体系，持续打通便民就医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与过往居民面对面交流，同时向居民发放文明宣传资料，开展问卷调查，充分调动起居民参与城市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大家从思想上认同文明，从行动上践行文明，为扎实做好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燃气泄漏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商户与居民生态。同时，网格员向居民发放燃气安全使用手册，讲解日常自查自检技巧等内容，提醒群众务必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日前，耐心的陪伴为老人送去关怀与温暖，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来自民进组织的关爱。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帮家长减负，解决大家的实际难题，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岭南派出所民警主动走进辖办理常识以及公安各类便民惠民业务，上门办证的暖心服务，既节省了家长的时间精力，也为校园和家庭提供了极大便利。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1: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
2: 最高温在28度，大家白天可以直接穿半袖出行。其他城市呢，就只是在20到23度了。半袖啊，还得加个长袖的外套，这是最完美的穿搭。早间各地最低温在13到16度，晚上外出观看东北超的朋友会比较多，长时间的要注意保暖。到了周日，我省非常适合出游，云层偏厚，会出现蓝天白云的美景。同时呢，气温也将大幅回升11度，但早晚温度依旧没有明显回升。周日外出的朋友啊，要直接穿着夏装出行，但晚上要穿好外套了。下场雨出现了，同时气温呢也是在25度上下跳跃。未来一周天气多变，大家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着装和出行。
1: 政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
2: 哪些可爱的生灵呢？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一边听一边来了解。
3: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4: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
5: 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4: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6: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

0: 发现的就有11个壳，并且总量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湖底谷啊，还有我们
1: 幼虫到成虫全周期生命过程的一个舒适的栖息地。
2: 很多蝴蝶它不善于长距离的飞行，它的飞行能力不如鸟类那么强。再一个呢，蝴蝶很依赖微小的环境，它都碰到不适宜的地方，它就不愿意飞过去了。把身茎打通以后，连片之后呢，蝴蝶就能够。
3: 为守护我国蝶类物种资源，生态环境部持续强化对蝴蝶的调查观测，目前已经掌握了1088种蝴蝶的物种多样性、风度、分布、生境结构和质量等信息，不断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金斑喙凤蝶的保护现状与空缺分析。
4: 哇，这是那个最小的睡莲吗？
5: 对，像那个铜钱草是吧？
6: 拇指大小。
5: 对，是的，它不会再长大了。这个是全世界最小的睡莲，它就是圆，
7: 完全没有问题，
8: 没问题。
7: 刚刚那个是拇指大小，这能容纳一个人躺在上面。
8: 对对，
9: 你看这足以感觉出来咱们植物园对这株网莲的重视，给它空出这么大的地方。
5: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一个植物，我们要给它腾出足够的空间。
10: 还有很多的鸟，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鹭科类的鸟为主，所以叫鹭鸟岛。那我们刚才看到这岛上呢主要大概有7-8种鹭鸟。广州呢整个处在国际的迁移候鸟通道上，每年有几百万只鸟在这个通道上走。
11: 所以我们海珠湿地很像是他们的服务站。
12: 您在拍什么鸟啊？
13: 拍到什么了？
12: 我在拍这个
13: 鹭鸟。
14: 哇，你这个打鸟装备太厉害了，
12: 您可以尝试一下。
11: 他这张抓得太好了。
10: 有一个在庄上的，我把它
12: 对在庄上那一只。
13: 这趟广州拍的值哈。
11: 哇，哎，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壮观。
10: 不停的变化情况，那我们也做了很多鸟脸识别的这个智能监测的系统，那实时的记录整个岛的鸟的生活状况，数量也是急剧增加，从原来的72种到现在206种，就这短短十几年翻了3倍。
15: 其实啊，还有一些植物它
16: 外形极具辨识度，粗壮的枝干上布满尖锐的棱状凸起，如同身披铠甲的卫士，最高可长至5米，是植物界的钢铁战士。特殊的形态是它适应极端环境的智慧集。
17: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梵净山的海拔是2500多米，它垂直高差中有很多个不同的温度带。
18: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地球气候是在不断变化的，当气候变暖的时候，适应一定温度条件的植被带会顺着山。
19: 把共同花叫做鸽子花，
17: 真的是太漂亮了。在梵净山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没有听说过的非常稀有的植物。今天在山上啊，这一路我就不停地拿手机拍，因为很多的植物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18: 是的，我们梵净山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特有的植物，就是梵净山，这也是梵净山最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价值之一，就是它为梵净山冷杉、黔金丝猴等提供了唯一的栖息地。黔金丝猴又名白肩仰鼻猴，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就仅有850只左右，数量极其稀。
19: 黔呢，这个种群还要在一起聚一次，所以这样高度集中的狭小区域，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近亲繁。
17: 对，它整体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还是相对要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更加要珍视和保护好它们。
19: 对。
18: 是这样，
20: 很漂亮。
19: 对，
17: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凤凰的原型很可能就是红腹锦鸡。哎，
19: 有这种说法，是赵梅，还有白冠长尾雉等等，它们如同山间的小精灵，共同组成了梵净山生物多样性。
15: 珍稀的动植物还能寻访仅在此山栖息的特有物种，比如说梵净山冷杉和被誉为地球独生动同行。
19: 要说梵净山近几年的生态发展，首先要讲的呢就是生态廊道的建设，就是在环生态廊道总长度已达约46公里。
18: 没错，这些生态廊道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就是我们大名鼎鼎，就是他喜欢吃什么 然后我们就重染，通过这份美食诱惑，成功的有效的帮助黔金丝猴拓展了他们的
19: 生产异态。
17: 哇，
19: 很长。
17: 是啊，
19: 梵净山脚下有一个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在那里有四种两年的成果。
17: 哇，三年到两年。
19: 对，
17: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19: 的确是这样，现在在研究中心的数只黔金丝猴都十分健康，而且野性十足。但是因为黔金丝猴是群居动物，我们救助的个体基本是
6: 拜来买喽。
8: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0: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冲水溶洞，
4: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3: 这里有宝来大美辽宁。
5: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6: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说到 AI， 大家不陌
7: 侵权纠纷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信息风险。
8: 为何人工智能总会理直气壮地编造内容？普通用户又该如何规避 AI 误导？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9: AI 幻觉其实是模型机制，苹果常常和红、甜、脆等词语一起出现，于是就能够流畅地说出红苹果口感甜脆。它不是懂，它只是说的像，靠的概率就容易编造内容，这就是幻觉的根源。破解 AI 幻觉行业主流方案是检索增强生成，让 AI 回答问题。
6: 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尊重事实。好了，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